马布里亚，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0.7公里过了泰山，路间有大型吊车停放。台76线东向的24.3公里过了园林，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子呀、啊，哦，好的，都下几只路后哦，俺三都冻脚哦，一下的路当风死菜老起菜，真紧爱冻死你呢。
1: 哎呦，真紧么？平安就好嘞。唔过讲到死菜诶，唔要谈讲强制去查经营保险，爱提高保险经验嘞。
0: 强制去查经营保险，佮唔系查主当年都爱投保嘅吗？提高系嘛个意思啊？
1: 就是达十四岁人，达十四股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能给付经验，第一等死能给付经验，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的等级死能给付经验，每强用比例增加。
0: 哇，这个是在6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我用个啥呢？
1: 我注意哦，我在115年7月初1以后发生的交通事故，漳州得用300万元的标准。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提高保险金额，对受害人也是受害人的不好人，都做得有所听书哦。
1: 错啊，古所喜茶、忌茶，含有迷信天通两零茶的茶主，听从爱记得准时调播，补充气感，免补充骗人。
2: 补充神经，安心加皮。强制喜茶自营保险给付标准，非115年7月初1开始，大家受害人、大家事故的死亡给付。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死人给付的金额，第一等级死人给付金额为200万提高到300万元，其他等级的死人给付金额每共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是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On my way.
1: 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李博勋来告诉我们。博勋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2015年10月7号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3-24K 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的部分，台74线东、不好意思，台74线西向24K-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接下来是南部地区的部分，台1线南下329K-330K 永康路段车多，台19甲线南下43K-45K 披头里往下湖路段车多，台19甲线南下45K-47K 下湖往山西里车多，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5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然后其他包含施工部分，台61线双向99K 加460公尺至101K 加940公尺，大山至外埔路段，自2015年9月29日9时起，至2017年12月31日17时止。封闭双向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双向侧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东区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博勋，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都是车多的，那往南的 313.5 公里，刚过新市地磅站外侧车道有载运货物的车辆沿途掉东西，国一往北在过了台中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国道二号的西向0公里这边在机场端有一台车子蛇行在开车，左摇右晃的非常的危险。而在这个国道10号的排除消息，那之前在东向4.7公里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

来自化学猴子所演唱的《称霸》。8:14，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96.7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啊，在中线车道两台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排队。在台88线东向准备下大发出口匝道右侧的地方有抛锚小客车。台61线南下83公里，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313.5公里，刚过新市地磅站外侧车道有货车沿途掉东西。国一南下从桃园到平镇系统都是持续车多的。国道5号呢，北上24公里，雪穗这边的外线车道小货车慢速的行驶当中。再来国二往西的0公里，机场端这边有台车子蛇行在开车，左摇右晃的情况，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的位置在30-40左右。东湖到内湖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那至于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到内坜路段，中坜到平镇系统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的路段呢，过了南坎到林口滑坡道，还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另外从指标38公里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路段、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左右。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北上的瑞龙路到顶金路段，另外在过了顶金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南下的路段呢，目前只有在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 Bon Jovi Legendary 8:22。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 313.5 公里外侧掉落的物品现在排除。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呢，特别留意在北上的后里出口匝道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 96.7 公里刚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两台车追撞的事故。再来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排队，还有从顶金系统要往国一往北啊，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24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小货车慢速的行驶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相信》。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3公里这边，在新市地磅站的外侧车道，原本是说有一台载运的货物的物品啊，这个车辆然后一直掉落东西的状况都已经排除了。好，当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载货出门的话呢，记得上路之前一定要做好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补充一个地方，这边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台61线南下83公里，在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状况。国三南下96.7公里，中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情形。

0: 27岁本国籍女子，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国内上周流感重症死亡人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为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即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 13.9 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2: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1: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一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到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求刑10年。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10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未标 Made in Taiwan。检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未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的水情变化。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98%，南部增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97%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5: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5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4: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1、2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1、2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

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又收到国民年金缴款单了，我每个月都要出1000多元呢。哎，
2: 你不知道吗？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帮你负担40%，你现在看到的金额已经是补助过的喽。
1: 哦，原来政府已经有帮我出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家里收入少，缴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耶。
2: 那你更要去问问看啊，如果家庭收入符合资格，还可以申请保费减免哦。
1: 哦，那可以差多少啊？
2: 原本每个月自己负担1329元，符合资格可以降到997元或665元，最多每月少缴664元。
1: 哦，那差很多哎！我要去哪里申请啊？
2: 去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就可以喽，也可以请国保服务员帮忙。
1: 好，那我赶快去问问看。
3: 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补助40%，家庭收入较低，符合资格还能再减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5: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哎。
4: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5: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4: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5: 那可以通报吗？
4: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5: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6: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7: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6: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7: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输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9: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8: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9: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

0: 险哦。哦，
1: 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的？
0: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早上8: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66公里，在内线车道白色的东西掉落的现场，台61线往北的130到124公里，在房里跟通宵路段内侧车道都有这些木板呢、啊，就是木头这些东西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台61线南下83公里，在香山平交路口前呢、啊，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96.7公里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在国一北上后里出口匝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发生啊，现在也在进行处理的作业。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家路》。8:46，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都是持续车多，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正在进行。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对于乐林族来说呢，如何去规划住家的一些安全跟舒适呢？我想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呢，到底要从哪里开始来进行跟检视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丁胜委员。委员你好。
2: 诶，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关于这个乐龄族来说，就是他们在住家的时候呢，这在家里的一些不管是在规划还是说在行动上面呢，到底要检视哪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打造一个乐龄的一个住宅的时候呢，到底要注意哪一些环节呢？
2: 基本上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管是乐龄住宅或是一般的住宅，一般我们都会寻求业主他自己本身他基本的需求，那基本上帮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无障碍的空间的这样一个概念导入到我们的一个乐龄住宅的这样一个家庭。那一般我们在看待的话，它最主要是有所谓的行动方面的动线上面的问题啊，然后再就是空调跟照明这方面啊，所以在乐龄住宅来讲，事实上就是取决一个方便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
0: 嗯，了解哈。所以说其实不管是在无障碍啦，还是行动啊、照明等等的部分，当然都是必须去纳入考量。那对于乐龄族来说，就是这些的一些相关的装潢跟规划跟一般人来说呢，他们有没有哪一些特点呢是要格外去了解跟注意到的呢？
2: 基本上无障碍空间嘛，就是它本身会有很多的一些辅助的扶手啦，地面的防滑系统啦，然后再就是进出的这个尺寸，因为有些乐龄住宅它本身它有那个轮椅的需求啊，那所以在进出的动线上面来讲，它本身要必须要是平坦的。那如果说今天一定要有斜坡的话，它也的那个比例啊，也是跟我们一般无障碍空间的比例是一样的，就是1:12。也就是说，我们水平的距离如果说是12个单位的话，它只能升高一个单位。所以这样子一个斜率呢，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在动线上面的一个行进的路线的安全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一般我们讲说，你今天在行进的时候，你要足够的一些空间啊，包括一些止滑的系统，这个都是一般我们在导入这个无障碍空间的或者是一个乐龄住宅的一个方向。
0: 了解。好，那在这个浴室的部分呢，在装修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到的？因为其实还看到蛮多的一些案例，就是可能长辈在淋浴空间就是不小心有滑倒或者是说这种跌倒的一些情况啦。所以说在浴室的规划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呢？
2: 基本上我们在规划浴室的时候呢，最初的一个概念就是干湿分离，因为你会滑倒的话表示里面的潮湿度非常的高，那在整个瓷砖上面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寻求一个比较能够止滑的地砖，那这除了这个以外呢，你的泄水坡度呢可能也要比较好一点，因为说我们在淋浴间呢，它本身的泄水坡度如果不好的话，那个水质呢会积存在我们的地板，那你积存在地板就容易造成滑倒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的排水跟我们的漏水头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工程上来讲必须注意的一个点，然后接下来就是空调，因为现在目前极端气候嘛，所以有时候呢冬天的时候很冷，那很冷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冷冽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加温的这样一个器具和一个设备。那这个设备呢，一般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天花板的那个所谓的3合1的那个抽风机，去着手。所以你的温度上升了以后，你在里面的洗澡，它本身的舒适性也会增加的。
0: 好，了解。就是说大家在规划浴室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些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呢，当然除了居家的空间规划之外，有没有一些智慧产品呢，可以让这些长者呢在使用的时候更加的方便，还有一些可能通报的一些像是那种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万一真的有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可以来进行通报的。
2: 对，现在目前的智慧住宅非常的夯，所以很多的一些规划设计呢，你就可以将我们智慧住宅里面所标榜的一些

0: 些包括电器啦，包括一些窗帘那些硬体设备的一些操作等等，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智慧住宅的一个操控，然后将我们的一个方便性带入到我们的住宅里面。所以它包含的大概有灯具啊，有所谓的电器设备，然后还有所谓的监视系统啊，因为监视系统有时候它可以用一些感知器，然后让将我们的一些包括我们长者他的行动方面的一些变化，可以将它可以用远距离的方式，用 AI 的方式，用那个网络的方式传播到我们远方的亲戚朋友啦，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医疗院所。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可以达到起到我们的一个保护我们长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了解。所以说今天透过我们丁晟委员的介绍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乐龄住宅的设计不是说在家里加几只扶手就等于是说乐龄住宅了哈，其实在一些安全的规划跟动线的了解跟这个调整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今天如果说民众呢有这种高龄长者就是他们的一些住宅空间有需要进行改善的话呢，就是要去找谁来进行规划会比较好？因为不晓得是不是找一般的这种装潢业者，他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些乐龄住宅的一些规划跟设计嘛。
0: 理论上找任何的专家都可行的哈，但这个专家的认定当然就是我想说要比较偏向于室内装修这一块的，那就比较妥当。那如果说一般我们讲说室内装修的话，一般我们的学生教育里面当然都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教育哈，所以在这个选购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对象的时候呢，你要可能多方面的去了解一下，那因为每个人毕竟是经验的一些累积的一些不同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当然去多方面了解以后再决定你要到底要给谁来操作并加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
1: 确实齁，那如果说要找业者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乐龄的住宅规划其实都有一定的涉略，那当然民众呢还是要自己也要做一些功课齁，去了解到说自己真的是需要的是什么齁。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丁晟委员呢告诉大家说规划乐龄住宅要注意到的事情，再次谢谢委员，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委员，好，拜拜，
0: 拜拜，
1: 拜。好，8:53，目前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割草的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274到272公里啊，外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还有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

来自小红莓合唱团所演唱的 This is the day 8:57。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后里出口匝道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四号东向7.5公里靠近神冈路段呢、中间车道有一个东西掉落的现场，那目前呢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路面的整修作业持续进行。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4.5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后里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66公里到163公里之间，大甲前在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镇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7.5公里神冈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1: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0: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1: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0: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1: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2: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1: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0: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1: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3: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5: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5: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

0: 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1: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1: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自邓福如所演唱的《如果有如果》。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405公里，在过了林洛路段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只有打着双黄灯，后方好像还没放警告标示哦。在国道3号南下95到107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还有在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园林到林口路段前的内侧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是在必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毕书尽。9:16，好，派出消息，先前在台37线北上的9.9公里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83公里的事故也已经几乎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目前有个割草的作业进行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出口匝道有割草的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北上从宜兰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国道3号北上405.2公里，刚过林洛路段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打着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环中路口上大雅匝道这边，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

这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完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出口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一往北 166.3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三台车事故，后方是有一些些的车流出现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这边是在 405.2 公里在林洛路段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只有打着双黄灯。目前看到北部地区几个车多路段呢，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还有在南下的部分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流量都会比较多。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一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的时速也是30公里左右。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新竹到竹北这边的时速大概40公里，北上过了竹北之后呢，这边的车速就恢复正常了。如果说你在经过这边的话呢，都要请您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郑秀文所演唱的《完整》。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5.2 公里之前停在路肩的小客车已经排除，那大铁块啊，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1.2 公里靠近后里路段外侧路肩有大型的铁制品啊，这个铁块掉落了。在国一往南的316到318辅助车道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在国一往北 166.3 靠近台中系统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环中路口上大雅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任何的后续路况在前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看到路网图呢，有个地方应该说有两个地方出现了紫爆啊，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目前的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北上过了台北之后呢，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稍微提升了。那再来另外一个是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也是车流非常拥塞的。那往北从桃园到林口这一小段的话呢，时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以下，那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虫洞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据报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资讯。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淡化上周西伯

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防疫研究所传出技术人员疑似感染鼠疫病毒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呼吁。

0: 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1: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哈。那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0: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源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络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80%的贩售平台所揭露的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4: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啊，69它的以上的这个eSIM 啊，它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风险是高的。”
3: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路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防案，黑帮堂主戴姓协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及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一下。
6: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防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7: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城市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6: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时间早上9: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15.5公里，这边是在雾峰系统外线车道有木条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国道3号北上355到353公里，刚过关庙路段外侧车道边坡的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国道3号北上的180公里，刚过龙井路段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还有呢，在国一北上166.3公里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呢，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1: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刚刚听到的是名侦探柯南的主题曲哦。那其实呢，好，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啦。好，大家可能会透过不管是看剧还是动画，都会投入那个剧情，就是侦破案件等等的过程哦。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个职位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就是警察的鉴识人员哦。那这个鉴识科学呢，从进入犯罪的现场，然后去发掘，甚至去采集一些物证等等的，好，每个环节呢都是需要不同的专业能力。今天一起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中央警察大学鉴识科学学系杨文超主任。主任你好。
2: 嗨，学习好，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杨主任呢来跟大家来聊聊哈，就是我们的鉴识科学这个领域哦。我想呢这个领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秘，那很多人呢可能会透过刚刚听到的这个名侦探柯南的这个主题曲哦，这样的一个剧这样的一个动画跟 CSI 这些去认识到一些所谓的鉴识科学。但是呢今天就想要请教主任，就是所谓的鉴识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门学问呢？它是在培养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探，是不是？
2: 哦，那跟这位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影集中的柯南或者是 CSI 专家，常给人一个神秘的印象。但是我们现实中的鉴识科学是一门非常严谨且讲究客观实证的一个跨领域学问。
1: 嗯，
2: 鉴识科学简单来说，它就是应用科学知识与技术，来发现、采集、分析现场物证，借以还原事件真相的一门学问。那目前透过鉴识科学来搜寻到物证侦破的案件非常的多，例如知名的新湖国小吴姓女老师的命案，她是在1994年案发，在2002年侦破。她的破案的特征就是从车内的面纸盒采到2至3枚的指纹来破案。
1: 嗯，
2: 台南新化的母子双尸命案，它是在2003年案发，在百日内侦破。
1: 嗯，
2: 它是借由现场所采集到的皮屑以及精液的DNA 破案。
1: 嗯，
2: 所以在这边，鉴识科学所学到的不只是破案技巧，而是如何应用化学、生物、物理、资讯科技、人工智慧及法律等跨领域的知识，让证据可以开口说话，还原事情的真相。
1: 没错哈，所以说其实就是真相只有一个啦哈，就是这些鉴识人员就是让证据能够开口说话，还原真相。所以说这些鉴识系的学生呢，他就是学习如何从这些犯罪现场或者重大案件去搜集跟采集、保存各种的物证，对不对？
2: 哦，对，我们系上的学生主要的部分就是刚刚如 Jackie 所说，从这个犯罪现场或者是重大事件中去发现、采集、保存及分析各项的物证。
1: 对，
2: 例如我们常听到的血液、DNA、指纹、枪弹、毒物、文书，以及最近所比较特别的手机、电脑等，我们会透过科学分析重建案件的经过，撰写鉴定报告。而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以鉴专家证人或鉴定人的身份到庭说明鉴识的结果。在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我们鉴识科学的基础。那所以鉴识科学学系我们培养的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探，而是能以科学证据追求真相的专业人才。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科学思维、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并且尊重人权司法的程序的专业素质，成为守护社会正义的鉴识科学家、实验室人员以及所谓法庭上的专家证人。所以简单来说，如果柯南是透过推理找出真相，那我们的鉴识科学家就是透过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些真相。
1: 了解哈，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些哈这个所谓的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个所谓的真相。那随着现在不管是 AI 还是科技啊，也是快速的发展啊，那像是这个科学的部分啊，就是鉴识的方式也会改变吗？那在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啊，就是在这个部分这个领域呢？
2: 感谢 Jackie， 你问得非常好。
1: 是
2: 我们鉴识科学确实会随着变化，而且变化的

0: 速度非常的快，犯罪的手法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的演变，
1: 对，
0: 所以我们电视科技也必须要升级才能跟上犯罪形态的改变。
1: 嗯，
0: 那我们过去的电视工作多半在着重在 DNA 指纹毒物或者是枪弹这一种的传统物证，那现在我们的手机电脑车载系统监视影像社群甚至人工智慧所生成的这些身为的影音都是我们的案件中的重要证据。
1: 嗯，
0: 那比较瞩目的例如今年二月份在台湾首度侦破的两案跨境的诈骗案，
1: 嗯，
0: 它是由台湾的犯罪嫌疑人与中国大陆的诈骗集团联手利用最新的星链低轨卫星网路配合身伪技术制作被害人的换脸动态影像来破解中国大陆银行的数字人民币的刷脸验证机制，共盗取了将近2亿新台币的存款。
1: 哦，是 OK， 所以说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破解，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其实很多的物证呢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现在就是随着一个科技的一些使用的设备等等的，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升级我们去探索到的一些部分才可以提高这些侦办案件的准确性。所以说我们以往呢可能就知道说像是指纹呢还是 DNA 等等的，那现在的话呢要运用这个 AI 去分析像是监视器画面呢还是说破解手机里面的一些物证，也是必须要去着重的部分，对不对？
0: 是，未来的监视人员不只在分析指纹或者是 DNA 检验，更要应用 AI 来去做监视器画面的分析，破解手机还有车载电脑中的数位多媒体证据，还有针对身伪的影音进行监视，进而重建犯罪现场，让科学成为追求真相的重要工具。换言之，我们目前的犯罪它会随着科技进化，所以我们建制科学相关的技术也要随之进化。未来的建制科学我们会结合科学、人工智慧、大数据、数位科技，持续站在打击犯罪及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前线。
1: 嗯，了解。所以说这个建制科学呢，它除了原有的一些基础之外呢，未来也会结合像是人工智慧、大数据还是数位科技等等的，那就是可以在与时俱进，对不对？让整个一些建制的过程、建制的一些工具都能够升级、都能够更新哦。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央警察大学的一个建制科学学系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呢要着重的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人就是进入这个中央警察大学的建制科学学系之后呢，就是要学会哪一些东西，或者是说还要培养哪一些这个所谓的核心的能力呢？
0: 哦，谢谢杰西。如果您喜欢解谜、热爱科学，又想应用专业能力来帮助社会找出真相，那么建制科学学系就是培养这些人才的地方。
1: 嗯，
0: 建制科学并不是只有在实验室中操作仪器，我们教导的部分是从进入犯罪现场发现采集证物到完成鉴定报告，甚至需出庭去说明相关的结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同的专业能力。
1: 没错，
0: 所以进来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部分是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去针对各类的物证进行分析，例如 DNA 指纹毒物枪弹、文书、手机跟电脑资料，这一些的部分都是不同领域的。同时也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并且学习所谓的犯罪侦查的相关的逻辑以及相关的技术以及法律规范，并且知道如何依法保护现场、采集及保存证物，避免证据受到污染破坏，然后产生这些所谓的程序上的争议。除此之外呢，我们建制人员的部分还要有良好的逻辑、记录及表达能力，能够完整的制作现场勘查报告及物证的鉴定书，并且说明清楚如何采用了什么方法，发现了什么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在实际上生活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意义。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我们也可能会以专家证人或者是鉴定人的身份出庭，把这些复杂的科学转化成法官、国民法官、检察官、律师及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所以呢，建制科学学系培养的并不是只有

0: 实验的人，而是能够依法进行采证、科学分析、客观判断、清楚表达，并且接受法庭检验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边培养的完善的鉴识人才，不只是能够找到证据，然后还要能够验出结果，把科学证据说明白，并且让它真正成为司法追求的真相力量。欢迎这些有志从事司法侦查与科学分析工作的年轻朋友能够加入我们。
1: 没有错，所以说对于这种鉴识科学有兴趣，喜欢解谜，热爱科学，又想要运用这样一个帮助呢，就是帮助社会找出真相，那么呢这个鉴识科学学系呢就是你的选择了。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培养一个人就是完整的鉴识人才，不只是说你一定要找出证据，验得出结果，你还得把这些科学证据，你就是你分析出来的，找出来的，把这样的一个结果跟它代表的意义能够说给大众，说给像是法官还是一些相关的人员，去让他们去了解了。好，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杨文这个我们的杨主任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神秘的科系呢，可以培养出这样的一个人力。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杨主任，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Jack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主任，好，拜拜。好，9:53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48公里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在台61线北上的21.3中间车道有个木头散落在现场。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

Hero。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所演唱的 True Hero， 9点56分。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环道哈，目前都是正常，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是台六十一线呢，这边有掉落木头，掉落在北上的21.3，刚过竹围路段中线车道木头散落。在国一南下247到248公里，云林系统外侧施工在进行。国三北上355公里，刚过关庙路段边坡的维护工程作业在进行当中。

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说谎》。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出口往金山

遭到有两台自小库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了竹围，在中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的10月7号星期三，今天呢真的也是凉凉的，早上在要出门的时候也是想了老半天到底要穿什么衣服。那么

今天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跟花莲低温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23到25度。夜晚清晨要请您适时调整衣物，最好是加件外套，因为真的是比较偏凉一点。那白天高温方面，桃园以北、宜兰跟花莲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29到30度，中南部呢有30到32度。那南北的温差还蛮大的，可能会差到7度、8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加件外套。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2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1到24度。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包括了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

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出口往金山匝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到40.8圆山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一北上15到10公里东湖到汐止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另外呢，还有台68线双向南寮到竹东路段，沿途啊阵风都比较强哈，请您多加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先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7到248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排队大约1公里。另外，台61北上21.3过竹围的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nowman 的歌声 Sunshine Dreamer。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生活新鲜事，
1: 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

好的，即将到来的这个双十连续假期，可能有些朋友要安排出国哈。那么桃园国际机场呢，就表示国庆连假疏运期间是从8号到12号，预估5天的旅运量大约会达到 73.8 万人次，平均每天呢是 4.7 万人次。那么配合10号国庆典礼空中操演，会有三个时段暂停起降，再请您多加留意。好，这一次连假期间呢，出境的高峰啊会落在明后天，也就是8号跟9号，入境的高峰呢则是落在11号，也就是周日的时候。预估今年国庆连假的运量会比去年成长大约 6%， 航班平均载客率呢大约是 82%。 那这个出境的高峰8号跟9号旅运量都超过15万人次，入境高峰11号旅运量呢也会将近有 15.2 万人次。另外，为了配合10号国庆典礼的空中操

演在当天上午的8:32到8:42，11:02到11:16，以及11:41到11:48这三个时段会暂停航班起降各大约7到14分钟哈。那当天上午的起降航班有可能会出现延迟，所以你可以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的官网事先确认航班有没有异动，还有最新的营运资讯。那机场公司呢也表示，因应廉价人潮，建议您在航班起飞前3个小时办理报到，并且善用自助报到机、自助行李托运、市区预办登机、eGate 自动通关这些多元智慧化服务来提升效率，也可以缩短等候时间。那另外也要提醒哈，不要携带违禁品啊，还有像是行动电源啦、打火机啊，这些都必须要随身携带，不可以托运。那另外有些航空它针对行动电源的这个规定会比较严格一点，大家也要多注意一下。像是我这一次出国呢，我就是本来带的那个行动电源，它上面的一些字啊，就是磨损掉了。就是一些那种标示吧，哦，标示说，比如说这个是几瓦啦，哦，它的那个充电速度啊等等的这些数字，但是呢，它就是被磨掉了嘛。我就想说啊，这样还可以用吗？因为有一些航空公司它是会检查说这个行动电源有没有符合规定的，那它就是看标示嘛。如果被磨掉了，它就没有办法去比对了。所以我最后呢，狠下心来，还是买了一个新的行动电源。所以要记得，如果你要去搭飞机的话，各项的检查一定要先确认好咯。国道一号北上过汐止外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爆胎，持续行驶当中。另外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5到10公里东湖到汐止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1.9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最新消息是国一高架南下69.9校前路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部分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一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 Ozone 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Selfish》。

这首歌曲来自 Ozone， 叫做 Selfish。 时间来到了10:23。其实路网图方面，目前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三重到圆山、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南下部分，从三重开始到了五股转接道，以及桃园南下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时速大约5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湖口到杨梅端，目前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哈，车速稍慢。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好，来往中部走，中部大致上都是顺畅的。那再往南一点点，这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呢，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呢，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爆胎，但是持续行驶当中。国一高架南下69.9，在孝前路前，原本说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2公里，主要是在事故点前车多拥塞。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六十四线东向1.9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台六八双向南寮到竹东，沿途都有强阵风，请您多加留意。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呢，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那如果你要来收听这个警广的Podcast 频道的话，也欢迎搜寻。那 Amy 的 Podcast 频道叫做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声，你拢无咧看。哦，但是你若是伫咧路上，一定爱看，不管你是骑车、开车还是行人，都一定要张大眼睛仔细看，哈、哦，慢看停，多加留意了。半点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余烬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周遭家人或朋友若执意前往，务必要用最大的力量劝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3: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上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

0: 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纪说：“
1: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收网，当场在范璇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子的烟弹、依托米子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闲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劳退新制今年7月起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就制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今年7月15日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制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称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制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4: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了、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3: 黄维称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今晚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阵雨发生，其中在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过了中午过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跟宜兰跟花莲大致上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到32度，感受上是比较温暖一些些的。那在早晚的部分是比较稍凉的一个温度，北部宜兰花莲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所以在夜晚清晨还是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另外是风力的部分，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沿海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欸，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欸。
1: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2过了南子路肩有三角锥，国一南下368公里瑞隆出口前路肩布沟悬掉落，同样是国一南下370.5五甲系统北上外线车道，说这边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至于在国一的北上23.5公里圆山前内侧路肩轮胎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南下391公里屏东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狗狗在散步，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国三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呢，是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往潭子后丰路段的外线有铁块，再往前1公里处这边有铁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前，这边说草化线上有故障的拖板车哦，货柜车啦，故障的货柜车，也请您多加留意。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拨打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林声祥的歌声，这首歌叫《Tuk Su》，就是读书的意思。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道3号的南下226.5过中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国一南下357.2过南子，路肩三角锥掉落。国一南下368公里瑞龙出口前，路肩是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台61线北上176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跟箱子掉落，也都请您多加留意。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洪国华律师。律师早安。
2: 早安。
1: 是，洪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分享？
2: 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个新闻提到，就是那个公寓大厦跟住户之间的纠纷。
1: 是，
2: 那他那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啦，我先讲一下那个背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大家现在都市化的状况很明显嘛，
1: 嗯，
2: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住在那个高楼大厦里面。
1: 对，
2: 比起过去是那些比如说村里长啦、邻长啦来联络大家的感情，现在大家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那个管委会，比如说我今天要修什么东西是管委会负责，我不会去找里长。
1: 是，
2: 对，所以那么管委会跟住户之间的关系就很重要。
1: 嗯，
2: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住户对于管理委员不满，我们可以提罢免要求重选嘛。
1: 嗯，
2: 对，最近有个新闻就是这样子，有人就是说，哎呀，他对现在的主任委员很不满意啦，但是

0: 要罢免他，你必须还是要透过管委会去提案嘛，
1: 对，
0: 要提一个罢免案，下次区选会投票或者临时区选会投票这样子，对。那么，哎，就有人传那个提案的意见单给那个某个大厦的管理委员会，
1: 是。
0: 那么收那个承办人员收到之后，他先拿给主委看，主委看到就很生气，哇，有人要罢免，然后那个主委呢就把那张意见单也撕掉丢垃圾桶了。
1: 哦，
0: 对，然后住户知道之后呢，就认为说，那他这样撕毁意见单应该构成毁损罪啦，
1: 嗯，
0: 就跟那个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检警调查相关事证之后，他认为说那个主委这样撕传单的意见单的行为构成犯罪，把他提起毁损罪的公诉。
1: 哦，是。
0: 不过一审法院认为啦，他最一审法院就问那个管委会就说，啊，那这个案子最后有没有进入你们会议做讨论？管委会说有。
1: 哦，那还是有讨论呢。
0: 对，所以那个法院就觉得说，啊，这个我没有，因为毁损罪要有自身损害的结果。
1: 是。
0: 那个法院说，可是这案子还是有讨论，那显然没有那个结果啦，所以判那个主任委员无罪。
1: 哦，是。
0: 对，然后住户当然不满啊，请检察官上诉啦。检察官上诉之后就，就那个二审的法院就说，哎、啊，他讲的更直接啦，除了认为说那个会议还是有讨论，没有构成损害之外，法官特别再讲了一点。他说：“那个传单又不是住户的，那是住户把他传了电，他传了档案，通过 LINE 传到管委会，管委会印出来的。
1: 哦，甚至也不是住户自己印出来的。
0: 对，所以法院认为说，这个财产权不在你身上啊，对啊，那怎么那个判决一审这样判无罪没有问题啦。
1: 嗯，
0: 当然这边有个那个或许有个小瑕疵，是说假设他没有那张纸的财产权的话，他能不能去提告？
1: 嗯，
0: 因为我们毁损罪原则上是告诉乃论啦。
1: 对。”
0: 他们如果没有那个财产权，能不能主张说受损害，那是有意义的，所以甚至有可能就是他整个提告就不起诉就不合法。
1: 是，
0: 对对对，当然这是不影响结果啦，因为最后主委还是没有，主委是判无罪啦。
1: 嗯，
0: 对，只是法律上面可能可以下不受理判决吧，
1: 嗯，
0: 因为他告诉不合法嘛。
1: 了解，所以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是有去讨论这个流程啦，但是只是那张纸被撕毁而已。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当然也是承办人员比较，就因为他把被主委撕意见单那个事情跟那个住户讲，
1: 对，
0: 他不讲其实没什么事情，因为假设最后还是有提案的话，
1: 嗯，
0: 那就提案啦、啊，对啊。
1: 对于那个住户来讲，可能也只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啦，并不是说真的在乎那张纸的那个价值还是什么。
0: 当然有可能，但是诉讼过程中就是主委就是没连任嘛，也是有可能，包括那个住户自己跑去当主委啦。
1: 哦，可能就后面有一些其他的关系。
0: 对 对, 对，因为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其实蛮常轮换的。
1: 嗯，
0: 他不像里长，很多里长会一直连嘛。
1: 嗯，
0: 但是很多公寓大厦其实假设内部比较不没那个。大家比较想做事的话，就是会一直轮换这样子。
1: 嗯，
0: 对 对, 對，而且公寓大厦不像里长他们一样有国家像是补助一些东西。
1: 那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问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尽量不要做事。可是有些人可能是秉持着这个为民服务的精神嘛。
0: 有，我有很多客户，他们其实是很乐意去当主任委员，但是就有时候跟那个住户之间就有一些纠纷，毕竟不是大家的意见都一样、啊
1: 哦、没错没错，
0: 就觉得很生气，哎呀，我没有拿薪水来帮大家做事，为什么大家还这样？
1: 对呀、啊、
0: 对，
1: 其实很辛苦的。嗯，哎，洪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
2: 请问一下，他最近有一个那个警方搜索那个同志酒吧上面哈、那他那个检警是主张说，检警在搜索的时候，他法律见解就是认为说不能够录影。那请问一下，那一般的如果说检警在搜索的时候，那这个人民有没有这个反搜索的这个权利？
1: 嗯，好，那我们请律师回答。
0: 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啦。检警那边，就比如说呢，检警那边的立场是法务部的立场，法务部当然是坚决反对啦，认为说会构成犯罪啦。
1: 嗯，
0: 对。但是就律师工会，比如说在野法律师被称为在野法操，律师的立场是认为说可以，比较多的律师认为说可以，认为对，所以这方面的话，可能要有司法院、法务部、全国律师工会和立法院去做，就侦查不公开的这一部分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说明。
1: 嗯，了解。
0: 就那么到底界限在哪里？
1: 嗯，
0: 像之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王秉忠那个案子吧。
1: 嗯，
0: 当初调查局去

0: 他家的时候，他他没有这样掉下去，进来他就直接在那边开始播了。
1: 是，
0: 对，但后来他那个案子，我记得最后整个判无罪。
1: 嗯哼，
0: 对对对，
1: 了解。所以可能还是就是要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讨论这样子。
0: 对，因为站在那个民众的立场会说，我不摄影，我怎么知道你违法？你密录器十之八九之后会不见嘛。
1: 嗯哼，
0: 太阳花那个时候例子就很清楚啊，打人的监警就没有带密录器，所以到时候找不到人。
1: 了解，好，
0: 这都是很敏感的问题啊，所以我建议司法院、法务部大家、律师公会大家坐下来谈会。
1: 嗯哼，
0: 对对对，你个案上面去，个案不好讲。
1: 了解，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洪国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明，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洪国华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法律常识。刚刚讲到其实呢像是很多那种公寓啊、大厦啊，这种主委啊、管委啊等等的，其实都非常的辛苦哦。因为呢他们要处理很多事情，然后还要召集大家来开会，然后呢还要主持那个流程啊等等的，那可能还有一些行政作业哦，所以呢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但是当然啦，如果说住户呢他有一些个人的意见想要表达，他其实可以寻求一个正当的管道嘛。那最后如果说在这个会议当中呢，真的有来讨论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结局，就他的声音是有被听到的，大家一起来去讨论，一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现在来到了10:54，我们要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9.3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一的北上23.5圆山前内侧路肩轮胎掉落，国一南下357.2过男子路肩有三角锥掉落，还有国三南下的226.5公里过中心中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路上，国三南下391公里屏东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狗狗正在活动当中，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前曹化线上，这里有故障的货柜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啦，等一下11点钟呢，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今天是礼拜三哈，今天有外语马诶通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个跟最近的节日蛮有关系的一些英文的俗谚。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安的歌声，收买你的爱。

啊，即摆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摆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7.3公里，过了永康，在内线车道有4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226.5公里，过了中信，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6公里，过了鹿港，有轮胎皮跟箱子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今天想吃什么啊？
4: 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今天的天空呢，确实是灰灰的。最近啊，因为进入秋天的关系嘛，所以没有了大太阳。我真的是很喜欢现在的温度，好希望这样子的温度呢再持续久一点。因为以往的经验哈，都是夏天、夏天、夏天，然后突然咚就变成冬天了。今年呢，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希望这种凉爽的气氛、凉爽的氛围呢，可以持续久一点。时间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提醒你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8.3桃园前的路段，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而且随意变换车道，它的莫斯码是7050。国一北上319.3永康前内侧车道有4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61.5大甲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板，还有国三北上365.1关庙服务区前连接车前轮爆胎冲下边坡，哦好危险哦。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修检作业。另外是台九丁线双向的33公里五塔路段，先前说呢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公里瑞隆出口前路间，本来说有布勾绳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83.7过关西外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那后方排队5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这个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啦。台61线北上21.3过竹围的中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目前也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黄以玲的歌声，爱到情歌。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11: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要来跟你分享一个最近即将到来的节日相关的英文俗谚。诶，不是双十节，而是明天10月8号，叫做世界章鱼日 （World Octopus Day）。这个世界章鱼日呢，最早啊是一个叫做章文新闻网杂志所发起的，主要呢就是在推广说章鱼这一种神秘又聪明的海洋生物，希望大家可以提升对它的认识跟保护，也可以理解章鱼在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重要性。

为什么会定在10月8号呢？就是因为章鱼它有8只触腕哦，那这个数字八呢，也是刚好对应了它的身体结构，所以定在10月8号。章鱼真的是很聪明，你知道吗？它有3颗心脏、9个大脑，而且呢还是一个变身大师。它的皮肤啊，能够在1秒之内改变颜色跟纹路，来躲避它的天敌哦。我之前有在网络上面看到影片，我也觉得好厉害哦。本来以为是 AI 影片，结果竟然是真的。那个章鱼呢，感知到周边有危险，立刻就变颜色，变得像是这个海底的其他生物啊，好，或者旁边珊瑚啊等等的这种颜色，就变成一个保护色了。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句是一个名言佳句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来自于美国作家 Jackson Browning 的歌的这个一句话。他呢曾经说过， Talent without discipline is like an octopus on roller skates。 他说啊，才华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就像是穿着溜冰鞋的章鱼一样。这个形容还蛮生动的，你想想看，章鱼穿着溜冰鞋，它本来就已经滑溜溜了，如果再穿上溜冰鞋，是不是会四处的滑来滑去，没有办法站稳脚步呢？那就像这句话说的哈，才华如果没有纪律的话，你空有一身才华，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去使用它，没有好好的去培养它、锻炼它的话，那就像是穿着溜冰鞋的章鱼一样，没有办法进步，没有办法往前进嘛。

好，这句话呢是来自美国作家 Jackson Browne 的歌的这个一句话。每次我很想讲他的歌，没有，他只写书而已。他的这句话呢叫做 Talent without discipline is like an octopus on roller skates。才华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就像是穿着溜冰鞋的章鱼一样，没有办法往前进。所以呢，你可能在某个地方很有天赋，很有这个才华，但是你也要去磨练它，去栽培它，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更加往前进。所以明天10月8号大家要记得，除了说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寒露之外呢，也是世界章鱼日。

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8.2还没有到斗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61公里，在云林县斗六市跟古坑乡交界附近，最内线车道掉落大型塑胶板。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161.2。靠近后里的外侧路肩，本来是有大型铁块掉落，目前排除了。国三北上180公里，过龙井的中间跟外线掉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

他是李玖哲，歌曲名称叫做《洗牌》。好啦，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 Jam 邓紫棋，歌曲名称叫做《失真》。昨天看到一个邓紫棋的影片呢，是她在开演唱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因为那个舞台好像是露天的吧，所以呢她在台上真的就是淋雨哦。她说本来呢是有工作人员要帮她撑伞，但是呢她自己觉得不要，因为呢她怕会挡到这个台下歌迷们，大家都喜欢拍照留念嘛，怕说大家拍到的照片呢里面都有这个工作人员撑伞哦，所以呢他是很为歌迷朋友来着想的。而且呢他那一场他自己也说，欸，他那个妆啊好厉害，雨下成那样他的妆一点都没有花。欸，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歌唱实力、创作实力哦。11:27提醒你，在国三北上280公里过大岭隧道，两部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52.2过新丰一，永安前中线车道有铁杆掉落。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男子浑身是血倒卧在花莲市国盛一街一处停车场，警方获报展开调查，男子疑似被三人持刀追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锁定25岁黄姓男子涉有重嫌，带回黄姓嫌犯等三人，并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国盛一街一处停车场有一名男子全身是血倒在路上。警方获报到场了解，有目击者表示，男子是遭三人持刀追砍。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之后，掌握25岁黄姓男子涉有重嫌，将黄姓嫌犯等三人带回讯问，求案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3: 经前往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手臂受伤，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遭另三名男子殴打，已锁定涉案人车，且将涉案四名男女通知到案，并查扣犯案工具，全案依涉嫌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发现暴力冲突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及时派员到场处理，维护民众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5号预估涌现单日7万辆次车潮。宜兰县政府呼吁用路人避开尖峰或改搭大众运输，并推出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最高5-7折等超值优惠，邀请民众轻松。

0: 畅游一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今年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1号，一共有3天。依往年经验，国五将出现明显拥塞。宜兰县政府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或

0: 只要299元，鼓励民众来使用我们的三日券。
1: 此外，辖内5家国道客运的15条长程路线享原票价85折，配合 T-Pass 2.0 加值优惠及转乘免费机制，最高更可以享57折优惠。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鼓励大家多加利用。新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了免费接驳车以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了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3: 机车在马亨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亨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2: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3: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十一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十一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2: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5.4林口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北上41.2过土城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东向15.2过了后峰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路上。另外还有国三北上280公里过大林隧道，两部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线。国道二号西向5.2公里靠近大竹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4.3八里二前内线车道铝梯掉在路上。台61北上52.2过新丰一的永安前路段中线车道这边有铁杆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a Linda Lindas， 歌曲名称叫做 Helado de Limón， 意思呢是柠檬冰淇淋或是柠檬雪糕哦。来欣赏这首作品。不过像现在这种天气呢，吃这个雪糕啊冰淇淋好像有一点太冷了，我觉得现在呢已经是可以来吃这个火锅的季节了。来听到这首歌，等一下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习惯我，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你喜欢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369.2 过五甲系统，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 41.2 过土城，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四号东向 10.9 在台中系统外线车道铁桶掉落。还有台六一北上 4.3 公里，八里二前内线车道这里有铝梯掉在路上。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大队的林富贵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分队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提醒大家呢？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宣导这个安全带的重要性。对，但其实我们所有很多驾驶朋友，包含驾驶人跟乘客，那我们就是其实在上车前上路前都一定要做好系好安全带的措施。
0: 对，
1: 那在我们整个取缔还有执法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到说很多民众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是投机取巧的观念。那有些驾驶人会或是乘客会有绕颈的动作，还是只有绕腋下的动作。其实这个对于安全带的防护，其实对个人的安全是没有一个达到一个安全100%的效果。那有可能错误的安全带的系法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所以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发现到很多民众这个错误的一个方式，然后其实是产生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故的，还包含一些伤亡的一些状况。
0: 是，
1: 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现在的科技车辆其实相当的发达，那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新车，可能就是驾驶人或是乘客没有系安全带会发出一些警示的声响。
0: 对，
1: 那很多的驾驶人和乘客他直接就是去购买插销把它插进去，然后就会防止这个声响。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我可能就是会有身体上的一些小状况，还是系安全带会不舒服，然后就用这种插销的方式，那等于是就是完全与没有系安全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把自己的安全暴露于危险当中。
0: 没错，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不能够呢用这个插销哈，因为这个插销它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安全的。
1: 对，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取缔过程当中会发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执行的一般取缔拦截以外，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也透过 AI 的科技执法，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于跨越桥交

0: 流道以及各个入口出口，那很多的地方我们有设置一个 AI 的取缔哈，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在于一直在我们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安全系安全带系好，那安全就会跟着走。
1: 嗯，没错，安全带系好，安全就会跟着走。那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呢？
0: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四岁以下，那我们还是要建议要一定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用安全座椅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与一般的拦检其实也会发现到说，不只是小朋友，那很多大人坐在后座，诶，他也忽略了这个安全带的安全带的正确的系法。那有些人可能是完全没有系，那这个其实不包含驾驶及乘客哦，如果安全带没有系，那往往发生事故之后，可能车辆的旋转以及翻覆，那导致车上的成员驾驶乘客往往都会抛出车外，那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亡。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1: 嗯，没错，一定要来正确的使用安全带。那小朋友呢，也要让他坐在这个安全座椅上面哦。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嗯，除了安全带以外哦，那我们针对这个上半年以及到现在啊，那我们大型车的肇事率是一样是偏高了哦。那尤其是在我们夜间的部分，那我们还是呼吁所有的大型车的驾驶朋友，那如果说南来北往，当然就会有那个精神不济的状况哦。那我们国道各个服务区都有一个驾驶人的休息室哦。那如果真的是精神不济，还是打瞌睡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建议不要勉强驾驶哦。那该休息就是要休息。那我们的国道服务区都有提供一个完善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嗯，了解。那像接下来即将要迎来这个双十连假，在这个连假期间，有没有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注意什么部分呢？
0: 其实那在我们连续假期的这个状况，那我们预判依照天气的预报，那这个部分是不会天气状况概况是良好，那所以包含我们国庆当天的庆典的一些勤务，那我们南来北往民众的旅游旅次，当然在我们国道上是一个增加相当多哈、哦。那我们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哦，那在我们国道行车时哦，那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哦。那如果在于拥塞的路段哦，那建议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有些人会其实我在内侧，内侧比较慢，我就换到中线；那中线比较慢，我就一直换到外侧。你频繁的在一个变换车道的一个驾驶行为哦，当然会让于自己暴露危险当中，那发生事故的几率相对的也会提高。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说哟，呼吁所有驾驶朋友，那行车保持安全距离啊，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啊，保持好良好的一个驾驶习惯啊，不要分心驾驶。
1: 嗯，是的，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专心驾驶哈。如果说真的想睡觉的话，请到安全的地方、休息站等等休息一下，或者是在开车上路之前就已经要睡饱了。那当然，这个毒驾、酒驾更是完全要不得哈，因为会危害自己跟他人的生命安全。
0: 是的，那这个毒驾、酒驾哦，那不止我们国道警察局啊，那各个警察机关都一直在致力于这个取缔及防治的一个，包括一个手段跟一个执法哦。那毒驾、酒驾，那当然会造成那个一般严重的事故啊。那这个部分我们除了会加强执法，那宣导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宣导。那我们还要再提醒，就是国道上的二次事故哦，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再利用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多宣导一下哦。
1: 嗯，
0: 如果你在国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个是 A3 类的，那个人员没有受伤，那车辆还能移动的话哦，那我们就是你尽可能的优先把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不要避免于在于车道上哦一直在那边等待警察，或者是在那边两方三方一直在那边讨论你撞我我撞你，这样让我们自己暴露于危险当中。那其实很多的民众都会误以为说一定要等到警察到达现场做资料保险才能理赔，我车子不能动，动了到时候警察又说我怎么样。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国道的路况啊，国道的事故处理部分，我们已经也有修法

0: 所以这个我们国道警局实施两三年了哈。那这个部分对于保险理赔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最主要是用意是要保护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一旦不幸发生交通事故， A3 类的车子还能移动，那人员没有受伤，尽快的移到路肩安全的地方或者是下交流道。那这个部分在拨电话还是在现场拨电话通知我们国道警察，后续我们都会帮所有的民众来处理。那这个理赔的部分完全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车上有的是有，现在车上都有配备这个行车影像，这个证据的部分是都是足够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为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那我们就用轻微事故的部分来做一个处理，那保障自己啊，也保障所有驾驶人的安全。
1: 嗯，没错，因为如果说呢发生事故，然后还不赶快的处理，然后或者说事故车一直挡在那边，其实也会衍生后续的一些风险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来记得哈，这个行车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那分队长这边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哦，好，那最后就是一个分心驾驶跟疲劳驾驶啦。那尤其是我们在高速公路的部分，那其实你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疏忽，那往往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事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所有驾驶朋友不要分心驾驶，那不用使用3C手机，拨看影像打电话，让自己有分心的一个状况哦。那因为分心驾驶是一个不是能预期的一个状况，所以往往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会比较高。那发生交通事故受损，车辆受损严重性也相对的提高，所以这个分心驾驶也是在我们国道高速公路这个肇事的因素相当高哦。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驾驶在道路上，在国道上啊，切记不要分心驾驶。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林富贵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使用安全带的重要性。那我们也一再的告诉大家哈，不管你今天是驾驶还是乘客，你是前座还是后座，一定要记得正确使用安全带。刚刚呢，分队长也提醒到大家，有些朋友啊，他会使用那个消音扣，那其实没有办法呢正确的来保护你，他只是让你车子的那个系统不要一直叫而已。可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如果啦发生意外的话，你没有系上安全带，有可能会抛飞车外，造成更加严重的伤亡。那另外呢，也有提醒到哈，即将到来的这个双十连续假期，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开车上路。那当然，不管是酒驾啦、毒驾，这个都是要不得的。除了会危害安全之外，还会呢会有这个相当的一些罚款啊、刑罚等等，这些都不要以身试法哦。

0: 11:57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有事故，国道2号西向 5.2 靠近大竹中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这个轮胎皮呢被撞到外线车道，要请您多加留意。排除讯息是国道1号的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本来说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目前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391屏东九如路段外线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在散步，现在也没看到咯。好啦，12点准时对时，要来听到的是 Cat's Eye 的歌声 Hotty Fruity。
1: Eu sei que tu gosta da fruta, mas essa é diferente.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身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9.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在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又是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2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外线跟外路间正在处理是拖板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5.2公里，大竹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四号东向10.9公里，台中系统前有铁桶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4.3公里，八里二前在内线有铝梯；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在外线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剪刀刀。
1: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有时阵规工拍拼，可能会感觉动啊动袂调。希望有一天中大奖，就会当提早退休。但是啊，如果收到中奖简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或是缴纳手续费，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麦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件，第四名钓鱼连结诈骗27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8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9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3830.3万元。啊，这么多的钱呢都被骗走了，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心痛啊。我们要来看到的是8月份的打诈成效。好，8月份呢已经将750件涉嫌诈骗的门号停号了。现在诈骗电话虽然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齁，还是会有一些人上当，所以是提醒大家诈骗无孔不入，不管是从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简讯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诈骗的途径。当然还有像社群平台，其实呢也是这个诈骗的重灾区哦。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

好，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骗取金融账户的诈骗。小明啊，有一天收到这个朋友呢透过通讯软体传来的

讯息，对方说自己目前人在国外，准备要回台居住，并且处理海外资产，但是因为呢没有这个台湾的银行账户哦，所以请求小明提供自己的账户来协助使用。那小明呢，因为跟这个人啊，这个账号的主人呢已经认识很久了，所以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金融卡寄给对方，很信任他啦，也提供相关资料。后来小明前往银行要办理提款或交易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账户怎么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啊。经过银行的行员告知，才知道自己的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小明呢，这时候回想整个过程，才察觉对方可能是假借处理资产之名，实际上利用小明的账户从事不法金流，导致小明的账户呢遭到冻结。哦，这个案例啊，不晓得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小明的朋友哈，因为也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盗用小明朋友的账号，然后来骗取他的这个金融账户，也是有可能的。但也有一种状况是，这个不能算是朋友了，这是损友啊，根本呢就是要骗小明的钱。哇，这种朋友不交也罢，但是要先把钱给追回来哦。

所以呢要提醒你，如果说啊今天有人啊、有朋友要求你说你要出借账户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啦，因为如果他自己没有问题的话，他干嘛要跟你借账户，对不对？借账户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他拿去做什么，最后可能都是你要来负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不管是再好的朋友，如果呢牵扯到这个账户啦金钱的话，你都要多加的三思而后行，不要想说一时的义气，我跟他是妈吉我就借给他。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哦。那更不要说如果今天他是被诈骗集团盗用，这个更是要小心了，你要记得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跟这个人做确认。比如说呢你可能最好是可以面对面，因为像现在电话或者是说视讯，它可能都会有这个篡改的疑虑，好像现在 AI 技术这么的发达，比如说 很多人呢喜欢看那个 AI 短剧啊，或者说呢去二创二改一些电视剧啊等等的，有些时候啊哇那个里面的角色你都会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演过这一个版本，因为他的那个换脸的技术呢确实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了。当然我想 AI 的这个进步呢它是有利有弊啦，有利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些更加方便的使用嘛，但是弊的话就是诈骗集团坏人也是会拿来做坏事的，所以这个都是关乎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科技哦。啊，总而言之只要牵扯到钱账户身份资料，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也包括说呢像是你的什么验证码啦简讯验证码等等，这个也都很重要哦。

来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16.6台南系统路段有告示牌掉在最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2到40.8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到10公里东湖到汐止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65.2关庙服务区有拖板车冲出边坡，占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台66东向22.6到22.8这边呢是平镇三前中线车道角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

康康一里三。补充，在台六一北上4.7公里八里二前路间有铝梯掉落，听到的是 TXT 的歌声 Can't You See M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林芷云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间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30至32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32度。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4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2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航班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谢谢，拜拜。感谢林芷云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国道3号北上249公里南云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软木棒。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316.6台南系统告示牌掉落在最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4.7公里八里二前路间有铝梯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台65线南下4.5公里新庄二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是站在车后来指挥哦。其实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杨梅到中坜，还有桃园到林口、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哎，这一段右师北上到平镇系统，路网图显示车速只有18公里耶。好，这个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状况。根据高速公路1968的讯息说，国道一号北上66公里处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才导致说这个路段车多速缓，是在国一北上的66公里靠近平镇路段，中线车道有货柜车、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部地区，中部顺畅好走，南部的话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车多。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 DIY。

DIY， 他是 Jolin 蔡依林。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 Abus 的歌声，让我们一起。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49南云路段，中线跟外线有软木棒；台六一北上4.3到4.7，八里二前内线车道铝梯掉落。先前说国一北上66公里，靠近平镇路段，中线车道有货柜车、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这一段啊车速目前不到20公里，再请您保持耐心。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遭控滥用特权，徐嘉青请辞侨委会委员长。征信业者收港人36万元跟监沈博洋，被监起诉求刑1年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遭指控以活动摄影官名义带14岁的儿子随行出访，他今天表示将自请行政及司法调查。此外，为维护调查客观独立空间及捍卫职位清与官箴，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在野党指控曾让美籍夫婿使用外馆坐车，还多次让未成年儿子随行出访，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7号表示，过去即使不断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的结果。
2: 为维护行政与司法机关、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本人即日起请辞委员长。对所有曾经一起努力的海内外同仁，我只能抱歉，请原谅我提前离开职务。非常荣幸与你们共事服务全球的侨胞。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徐委员长担任公职期间努力奉公，致力联系侨社、连结侨台商、推广华语文教育等侨务政策。对于外界所指称相关情形，外交部仍在查证中，但尊重徐委员长为维护清誉的个人意愿，卓奎已免予准辞。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疑似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的资讯。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试图淡化相关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的呼吁。台北股市今天继续挑战5万点大关，不过面对国庆连假将至，观望的氛围浓厚，在整数关卡前也明显出现震荡，盘中指数高低。

0: 差将近400点，目前下跌56点，指数来到497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七大工业组织国 G7 达成协议，国际原油价格趋稳，美债殖利率回落，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

0: 受到压抑，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推估，应该是往好的方面来做一个发展比较多。
1: 分析师指出，由于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在节前静观情却居高思维的氛围笼罩下，短线震荡难免。不过整体技术面和基本面并未出现走弱迹象。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调高在台投资金额，也为 AI 供应链带来利多讯号，预估短线整理过后量能回温，将再形成新一波上攻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资源不足，今天掀起全国动员。法国内政部公布，全法国约有256000人参与游行，巴黎约56000人参与，有488人被逮捕，43名执法人员受伤。学生组织要求政府采取10项紧急措施，包括翻新校舍、大量增聘教育及辅导人员、重新安排课表、终止大学申请平台等筛选机制，并增加25万个高等教育入学名额，提高奖助学金及住房补贴等。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承诺将处理代课教师不足的问题，以要求盘点遇到困难的学校，将在一周内做出回应。立委沈柏阳去年爆料遭人跟监偷拍，仅仅查出2名香港籍男子委托国内的征信业者犯案，今天将全案侦结起诉4名征信业者，其中一人遭囚刑1年半，至于2名香港籍主嫌已潜逃出境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正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沈柏阳是在去年9月间在节目中爆料住家外有摩托车疑似装设了针孔，长期跟监偷拍。沈柏阳事后向警方报案，监警进一步查出2名香港籍男子来台以36万元代价委托微信征信社的征信负责人跟监沈柏阳，征信男子随后又发包给另一家征信社。由于沈柏阳身边有随扈，导致跟监不顺，征信业者未给对方交代，将微型摄影机安装在机车坐垫下方，放在沈柏阳家门口，透过行动电话遥控全天候监控沈柏阳及家人出入情况，并将画面传给香港籍的男子。台北地检署认为涉案4名征信业者涉犯个资法非法搜集个资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征信负责人收受香港人士高额价金委托，配合境外敌对势力侵害国人，犯后避重就轻，态度不佳，具体求处1年6个月刑期。其余3名被告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并对2名逃匿出境的香港籍男子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兴达电厂去年9月发生爆炸事故，传唤6人到案说明。调查发现，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没有把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才会在天然气管路启用后不堪高温而溶解，导致天然气外泄爆炸。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兴达电厂民国114年9月9号发生爆炸事故，桥头地检署随即分案侦办。检方今年1月收到火灾鉴定报告后，逐步调阅相关资料，清查相关人等及上100名外籍操作人员，并陆续制作笔录。10月6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搜索一处及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6名嫌疑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清查兴达电厂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未依规定在发电机组正式启用前未将天然气管线的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导致垫片高温溶解，天然气外泄而引发大火，涉犯准失火罪。检察官讯问后认3名太极涉案人员犯罪嫌疑重大，预知各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3人请回。
4: 桥头地检署表示将持续深入追查，以厘清事故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外埔区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到场灌救并破门搜索，在屋内发现李姓女子及泰国籍丈夫，两人都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起火原因与死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映玲报道。
6: 台中市消防局7号凌晨3点多获报，外埔区土城路一处2楼铁皮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第5大队、辖区外埔分队等7个单位、15辆消防车、4辆救护车，共43人前往抢救。 第五大队组长张家福表示，消防人员接近火场途中，就发现民宅前竹林起火，火势相当猛烈。
7: 那在3:38到了现场啊，确认那个建筑物已经起火，全面燃烧，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后来破门进。

0: 之后啊，发现啊里面客厅啊堆积杂物很严重，所以我们配合水线做灭火攻击跟搜索之后啊，确认在客厅有发现一名啊罹难者。
1: 消防人员随后在二楼发现另一具遗体。火势在清晨4:08控制，4:12扑灭，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初步调查，死者是一对夫妻，分别为51岁泰国籍男子及47岁台湾籍李姓女子。详细起火原因及死因，仍待消防火调及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巡逻发现一台自小货车的乘客是用毒品依托咪纸，立刻向前拦查，当场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品，后来对驾驶进行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自小货车乘客41岁张姓男子正在吸食毒品烟弹，立刻驱前拦查，其后盘查驾驶36岁高姓男子时，又在他的背包内查获多颗毒品烟弹和一托咪纸烟油，且两人经唾液快筛检测都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4: 民警巡逻时发现自小客车乘客吸食毒品依托咪纸，立即进行拦查，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物品，副驾驶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行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一托咪纸等新兴毒品近年以电子烟油或烟弹的形式流入市面，具有高度成瘾和危害性，使用后易造成精神恍惚、反应迟钝、驾驶上路，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毒品犯罪，溯源追查供毒网络，以维护治安和民众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期望，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保护力的发挥下，新冠预计10月中脱离流行期，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左留右心，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1: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期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期望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6: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1: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真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50%，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7: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1: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响应10月11号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机制，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颖报道。
8: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修课成绩和毕业门槛。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嘉怡说：“
9: 生理期多为3到7天，最不舒服的时刻通常都落在前1到3天。月经周期的话，短则25天以内，他们将在一个月内经历2次的经期，剩下的天数就只能以病假的形式来申请。”
8: 对此，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近期将召集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10: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检附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8: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2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

0: 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今网记者 Winnie 台北报道。
1: 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官员今天表示，常年陷入帮派暴力与政治动荡的海地，原定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的总统与国会大选首轮投票已经无限期延期。外媒报道，海地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选举，最后一任总统2021年遇刺身亡后，至今仍未有人接替。临时选举委员会表示，原定进行竞选活动的期间已经延后，相关的日程表将尽速对外公布。截至今天，自7月20号展开选民登记以来，只有769000人完成登记。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肩有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9.8公里南子路段前路肩也有小客车抛锚。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杨梅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过善晃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4.7到4.3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原本掉在内线车道的铝梯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式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警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校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万人。
4: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了，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的礼台领唱国歌。
0: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与。
4: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太安溪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0: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6: 我们提出3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5: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就业媒

0: 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其中南向是62百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2: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庆晚会将于新北登场，新北警方将动员800名警力，包含特勤、警犬防暴小组，并由卫生、消防等市府单位共同维护现场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4: 115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日前9000张入场券早已索取一空。市长侯友宜表示，国庆晚会不仅有全国民众参与，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返台共襄盛举。因此，除了部署大批警力，结合卫生、消防单位维护现场安全之外，针对板桥火车站、捷运路网，还有活动会场周边进行人流管制，并规划进出场动线，避免大量人潮造成涌塞。
5: 对，我们在当天会布置800个警力，也有特勤，也有警前，也有华报，我们把它做好人流管制跟疏导。
4: 此外，文化局提到，市府特别规划国庆场外活动，推出万花舞台、万应好事以及万象小作三大主题，集结多元文化展演、特色市集、文化体验及亲子互动演出，让民众白天逛新北万花筒，晚上欣赏国庆晚会，在多元文化、艺术还有音乐交织当中一起欢度国庆。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免费接驳车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6: 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7: 机车在马赫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亨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6: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7: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十一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十一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6: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由于他说辞反复，引起原警的怀疑，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8: 42岁蔡姓男子骑机车行经旗津区中州三路一带时闯红灯，还边骑车边使用手机讲电话。巡逻员警发现后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情紧张。蔡姓男子说是因为之前交通违规遭拦查，随后拨打电话向友人告知，一下说闯红灯，一下又说不知道自己闯红灯。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副所长林兆祥说，
9: 前后说谎反复引起警方注意，警方跟在现场发现蔡男身上散发疑似毒品气味，研判可能涉及毒驾情形，属依法对其实施脱液毒品检验，结果呈安慰大面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
8: 全案警讯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蔡姓男子涉嫌毒驾及骑乘机车行驶中使用手机等交通违规，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91200元罚锾，并依规定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目前有4家医疗院所提供美沙酮替代疗法服务，除了推动跨区治疗，也导入生物辨识，强化身份核对及给药安全，并结合 C 型肝炎防治、卫教及医疗转介等服务，提供较完整的戒瘾照护。记者陈伟玲报道。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视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时表示，台北市自2005年开始推动美沙酮替代疗法，目前由4家医疗院所提供服务，每年平均约600人接受治疗，近5年留置率达98.7%。市长蒋万安说：“
11: 我始终认为，其实更重要，你要看很多的成瘾民众，他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治疗体系，而避免接下来持续的使用而造成危害扩大。所以，不只是美沙酮疗法，其实我们所提供更是从医疗治疗、健康维护，再到生活复原。”
10: 昆明防治中心主任王建纯表示，为支持患者持续接受治疗，也串联多处服务据点提供跨区治疗服务。另外，美沙酮属第二级管制药品，自113年起也透过导入人脸辨识，强化身份核对，提升给药安全。台北市目前也设置37个卫教以及咨询据点，包括34家药局及3处医师机构，提供卫教、健康咨询以及医疗转介服务，协助药瘾者持续接受治疗，降低中断治疗的风险。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65岁以上长者已经超过57万人，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照护品质是家属最关心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今年持续展开不预先通知，包含夜间的突袭检查，截至7月底已经采罚16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12: 高雄目前有240家住宿型长照机构，提供超过16000个床位。卫生局透过白天督导考核，加上不预期的通知夜间稽查，从人力的配置、照护品质到消防公安、膳食卫生全面检视，同时搭配3大奖励计划，鼓励机构主动提升照护以及感染管制品质，让长辈住得安心，家属也能放心。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13: 卫生局除了每年固定督导考核，也会进行不预先通知的检查，包含夜间稽查，希望掌握机构实际运作状况。目前比较常见的违规包括夜班护理人力不足、照护比不符规定，以及容留非常照人员提供服务超额收费等。卫生局会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时依法裁罚。”
12: 卫生局提醒家属，选择住宿型长照机构时，可以向卫生局及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机构名册、督导考核以及评鉴结果，为长辈选择更安心的照顾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的美军基地。俄罗斯则对此警告，永久美军基地或核武进驻都将升高局势，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美国只需要做出决定，立陶宛已经准备承担驻扎的相关费用。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也表示，他在9月底访美期间与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会面，已亲自提出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可行性。不过，川普的谈话只是正面讯号，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1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

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间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南子路段前的路间也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原本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332.5公里过关田系统，则是有电线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今天想吃什么啊？
2: 现在

0: 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0: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0: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0: 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4: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3: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5: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6: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10月7号，礼拜三。这两天的天气跟温度真的是非常舒适，很适合在家睡觉哎。我觉得这几天的这种突然降温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秋冬季节真的到来的那一种吼，感觉有一点点的寒风刺骨，甚至你可能觉得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没有带上薄外套的话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寒冷吼，所以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带一件保暖衣物咯。好嘞，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59.8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路肩说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驾驶现在好站在车子后方挥舞着旗子来示警，后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继续往北走，北上321.5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有个大型的纸袋后到处纷飞，主要是比较散落在中线车道，不过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首歌曲来送给你，说话还有 Wendy 的合作 Cheese。

0: 这首歌曲是说后还有 Wendy 的合作 Chees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28到30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级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俊耀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1: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呢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今天天气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同样午后呢，天气变化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嘉义以南的山区，甚至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好发生几率。提醒朋友下午的外出行程，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同样温度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好，在温度的地方，各地早晚的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像是北部宜兰还有花莲低温可能来到21到23度，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也是大约23到25度左右哦。所以提醒朋友好早出晚归朋友记得多带一件外套了，因为毕竟温差越来越明显了。

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大叶隧道之前，原本说是外侧一线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号持续进行当中。那现场看了一下监视路网图，这边道路工程通通结束撤除，后方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国一平面北上66公里是靠近平镇交流道这边，原本在中线车道小货车、货柜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通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后将近3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从杨梅交流道开始，经过幼师平镇系统再到中立，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40-50公里。国道一号在西武高架北上14.6公里西止段之前，内侧车道头说的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原本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现在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补充提醒，省道台66线东向22.6-22.8公里是平镇三之前，中线车道说有角铁掉落情形，北分局刚刚也回报，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来听到周兴哲的歌声 Dreamers。

国道三号南下，在279.6公里，大概是过了梅山交流道之后，说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在国三往北332.5公里，大概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还有电线掉落在中线车道，目前也通知处理。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台64线西向16.6公里，过了江子翠之后的内侧一线车道呢，现场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通知远景相关单位协助到场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小心的切换车道。事故地点台64线西向16.6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之后，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在62到66公里是中立交流道前，搭过了平镇系统沿线内侧车道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归北上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交流道这边，内侧一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再往前，国一北上从15到10公里哦，大概是灯湖交流道开始，搭过了汐止路段沿线，这边还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在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清扫工程。

要再麻烦朋友哦，经过以上说到的道路施工或者是清扫地点，好记得帮我们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小的1:21，这首歌曲是柏林的歌声《副驾驶》。

这首歌曲是柏林的歌手副驾驶小的1:26。国道三号南下，在279.6公里是刚过梅山交流道，这边说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还有在国三北上361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转达处理。国道三号往北还有332.5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这边说有电线掉落在中线车道哦。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国道五号最新道路施工消息，在国五南下的桃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进行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好路树的修剪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切换车道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自 SOVA 的歌声《回到这里》，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2: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3: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有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哦，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哦，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哦，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2: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杨欣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等业者诈贷近2亿5千万。警调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杨欣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警调获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风潮的老麦，深受镇上名流和艺人喜爱，全盛时期年收高达3亿元，但因西进大陆市场不顺，导致有资金需求。108年间，透过当时担任阳信银行分行经理的阳信女子护航，以假金流美化财物，还有低价担保品诈贷了1亿8千万。阳信女子另外还以相同手法帮另一家公司诈贷近7000万元。警调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传唤阳性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6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阳性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5: 我没做什么事。
4: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3人获得请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订单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内一名民众来到3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7: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

0: 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拆损。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4: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3: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4: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3: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4: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3: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4: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5: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是台65线南下的 4.5 公里，在新庄二交流道这边，先前说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并且驾驶后站在车后指挥情形，北分局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趟行利用。国道5号在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原本在外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换成国道5号南下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是来到了桃城入口匝道这边，内侧一线车道好施工封闭，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国一北上大约在270公里是靠近嘉义系统这边，路肩说有蓝色的塑胶袋掉落后，那体积比较轻一点点，所以经过的时候可能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一北上270公里的嘉义系统这边，路肩是有蓝色的塑胶袋散落，通知处理。国道3号在南下 279.6 公里是刚过梅山交流道，说是中线跟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361公里，大概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国时最新消息是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大约在5.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路街还有休旅车停放。

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的16.6公里是过了江子翠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是台六十四线往西的方向，大约16.6公里。过了江子翠之后，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事故地点多加留心。好，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蛮多地方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国一南下的62到66公里是中立交流道前，到过了平镇系统，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国道一号往北40.8到17公里，曾过了林口 A 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占用内线车道。再往前，国一北上从15到10公里，大概是东湖开始到汐止交流道这边，同样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

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呢，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呢，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国一往北从右市开始到了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泰山转接道高工局再到五股，北上的

在圆山到内湖沿线呢，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尤其要提醒哦，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到平镇系统沿线哦，受到这边道路清扫作业影响后，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3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沿线也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北区交控室提醒说，国三北上好像在36.8公里哦，大约是中和交流道之前，现场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所以可能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车流回堵至树林交流道。

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您都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好，补充最新道路事故是台一线南下69.7公里，大概是过了竹北交流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近期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地点在台一线南下69.7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送给你，New York City。

0: 这首歌曲 Neural City 来自 Neural Juice 的歌声，小的 1.50 分。轨北上270公里，在嘉义系统这边路肩说有蓝色的塑胶袋散落，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 5.7 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网。先前说停放在路肩这辆故障的修理车，更新一下最新位置，目前号站是移到槽化线上，正在进行拖掉作业处理。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留下留心。地点是国10西向 5.7 公里，刚过仁武交流道有修理车号抛锚停放。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一北上56公里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发生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帮我们多加留心。台一线南下69.7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另外来提醒是国道1号南下62到66公里，中坜前到过了平镇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花木的修剪道路施工，后方现在好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中坜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坜再到平镇系统，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在后天即将到来的三天国庆连假后，预估呢又会有一波旅游的车潮、人车潮，或者是说后机场的人运量应该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桃园机场今天特别提醒，国庆连假的疏运期间，大概是10月8号到10月1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总共有将近5天时间后，大概前后再多抓1天时间，旅运量呢可能会达到70多万人次哈，平均每天也会有10多万的人次进出机场哦。要来提醒朋友，记得提前准备喽。那当然预估的出境高峰可能会落在明后两天后，10月8号跟10月9号，入境高峰大概会集中在10月11号，也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而且预估今年国庆连假的运量后可能会比去年还要成长了许多，所以也要提醒朋友，刚好又遇到了国庆典礼有相关的空中操演情形，所以部分时段的航班可能会有所调整哦。在国庆日当天10月10号当天呢进行空中操演，所以当天像是早上的8点32分到8点42分，还有接近中午11点2分到11点16分，以及11点41到11点48分这三个时段呢，会暂停航班起降各约7到14分钟的时间呢。所以当天上午呢相关的航班可能会出现有所的延迟情形，要提醒朋友好，出发之前记得在桃园机场的官网，或者是说到各航空公司网页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喽。

那当然同样因为廉价人潮比较多一点点后，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接下来后明天开始要准备出发出国朋友哦，记得呢在航班起飞大约抓个前三个小时左右后要办理报到啊，不管是你的行李啊托运或者是说相关的预办登机手续等等之类的哦，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再加上人潮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记得到机场时候多多

说到廉价的车潮呢，比较令人担心害怕，可能还有像是廉价几天后国道五号的南来北往双向的车流量应该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高工局有提醒，在尖峰时段呢，可能都会封闭国道五号的石碇以及平林南向的入口匝道，或者是国道三号准备衔接国道五号呢，也会实施好匝道移控，甚至部分警方可能会紧缩移控管制哦，希望能够尽量的疏解这边车流。所以提醒朋友，如果说在廉价期间有利用国道五号的需求，记得好要提早出门，或者是说干脆好等到晚一点点哦，等到车流量稍稍疏解之后再来出发，又或者是调整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当然最推荐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咯。

省道台64线西向在 16.6 公里试过了江子翠之后，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现在大约回堵 1.2 公里的车流，提醒各位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先前在国五南下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56公里过了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之前，占用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10号西向 5.7 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路间说的修旅车抛锚情形，通调也已经排除，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曾沛慈的歌声《怎么能这样》。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南下中坜转接到一，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前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69.7公里，过了竹北，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16.6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回堵1.2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学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小童，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0: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0: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道台一线在南下69.7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先前说外侧两线车道哦，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分局提醒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台64线西向16.6公里，是靠近过了江子翠这边，原本在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新北交控回报后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1号南下56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到内里之间，专用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回报。另外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换成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其他同样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是路数的修剪作业。国一南下62到66公里，从中立前到过了平镇系统沿线，还有花木修剪道路工程，这边要持续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不过受到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南下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带造中立以及到平镇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哦。建议用的朋友，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北上还有在40.8到17公里，从过了林口 A 到内湖，内侧一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1号往北15到10公里，从东湖到汐止交流道这边，同样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占用内侧一线车道。

国道三号往北361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情形，还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排除回报哦。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多加留心。还有归北上272公里是嘉义系统这边，路肩说掉落的蓝色塑胶袋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这个塑胶袋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经过的时候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多加注意。地点在归北上272公里的嘉义系统这边，路肩说是有一个蓝色的塑胶袋散落，已经通知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清除作业了。

0: 其他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2:15，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在深夜里，整个城市都进入了梦乡，却有一群人依然是在月台和铁道旁呢，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安全。今年8月4日的凌晨，花莲火车站呢，惊险却是无比温馨的故事。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当天在第一线化解危机，而且呢是相当有爱心的两位员警，就是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花莲分驻所的曾家威警员，还有呢刘佑林警员。佑林呢要来和我们分享当天的情物。佑林您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恭喜你当选了好人好事的代表，年轻有为，而且呢真的是非常的尽忠职守。直接的请教你，这件事情呢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内，是一个大家都在熟睡的时间，火车站的这个东出口就是有这个站务员告诉你们说有一个小朋友啊独自的游荡，那你们在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呢，你们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3: 当时是凌晨大概4:30左右，然后确实也是这个我们人最疲惫警觉心最容易下降的时候，但是一听到这个说有

0: 小男孩独自在车站游荡，然后也没有大人陪同，然后我跟同事就是凌晨的车站是也比较昏暗，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尽快处理，迅速反应。
1: 光想到这个画面，那整个车站呢空荡荡的，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呢还在车站呢？你到达这个现场看到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0: 当时我们接获通报后到了现场，这个小男孩他一个人站在月台旁边，然后月台是属于管制区嘛，就看着他一脸惶恐的站在那里，先安抚他的情绪啊，引导他回我们派出所安置。
1: 幼林真的很棒哦，先安抚照顾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警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当时把这位小朋友接到这个派出所之后，你们怎么样来安置？
0: 他说他喜欢火车，他也没有车票，我们就先引导他说，如果说你喜欢火车，那我们是不是先去买个车票之类的，对，然后先引导他到我们派出所，然后我们给他了 一点食物点心吃，这样先让他休息一下，就是先让他的情绪稳定一点，然后我们再做后续的联络家。
1: 这真的是展现了警察铁汉柔情的一面，好像是一个大哥哥又好像是家人一样的哦，来呢安抚他。那尤其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怎么一个这么小的小孩会在火车站里面，而且呢又是在这种深夜的时间里头呢？他有告诉你他的家住在哪里吗？或者是说有一些线索呢？
0: 当时其实也说不太出来他住在哪里，然后他的家人联络方式他其实也不知道，然后但我们就慢慢引导他，然后给他纸跟纸笔，让他写，慢慢写，写出他生日啊，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啊，还有没有其他家人的资讯，这样慢慢的引导这样。
1: 所以呢你们动用了很多的方法哦，那甚至呢就是动之以情，然后呢又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用这种系统的交叉比对，希望能够找出他的家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呐、我相信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呢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哦。那我就觉得说幼林真的很棒哦，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同仁呢也就是嘉威，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分工的呢？
0: 当时就是嘉威先在旁边陪小朋友啊，就是用电视播卡通给他看啊，陪他聊天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用我们警政系统，然后查他的家属的户证啊，车辆有没有相关的联络方式这样，然后后来是顺利联络到他的阿公，然后他的阿公在就是帮我们联络到他的妈妈，这样大概是这样，
1: 辗转的就找到了妈妈了。听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呢都松了一口气哦，终于呢这个小朋友呢有找到家人了。那这后来呢听说这个妈妈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哦，大概呢也快天亮了啦哦。我觉得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画面呢，那也是让湘怡呢很感动的，就是哦刚才说你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呢来安抚这位小朋友，他的手里面呢就多了一台普悠玛的这个玩具列车哦，而且呢他妈妈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呢，小朋友呢还很开心的拿着他的小火车炫耀这台小火车呢是怎么来的。你觉得呢这个情形有没有觉得很安慰呢？
0: 经过这个了解哈，这位小弟弟他是患有过动症，然后长期都是需要服药治疗，但是他从小是个比较这个铁道火车迷啦，所以就是火车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哈，然后当天深夜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啊、反正就是趁着家人不在的时候偷偷溜出家门，然后一个人跑到火车站，就是为了要看这个他最喜欢的火车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子，他来到火车站呢他是想要看火车啦，看了火车之后呢就忘记怎么回家了哦，所以呢就只好在火车站游荡哦，而且呢 哎，东躲西躲的，还就要到半夜了哦。那也还好呢，我们的站务人员呢发现了他，那即刻的呢来通报我们的铁路警察局花莲分驻所哦。那当然呢，我们在等待这个妈妈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哦，那我们的铁警呢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哦，不但呢是好好的安抚她，然后后来呢还成为了朋友一样，对不对？
0: 就是我们意识到他喜欢火车嘛，就刚好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普悠玛的玩具小列车模型，我们就拿出来借给他玩，这样，然后他的情绪也比较平稳了下来。对，然后就是原本派出所的气氛也比较紧绷啦，就是瞬间变得也非常温馨这样。我自己的感想就是，对于走失的小朋友哈，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啦，因为他们可能看到警察也会紧张啦，哦，然后就是要先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觉到比较安全，然后他们才会透露出他们的就是一些家人的联络方式啊，或是其他资讯这样。
1: 两位员警敏感度很高，而且呢迅速的行动啊，对于这位呢患有过动症的小朋友，也就是深夜呢还在这个车站来逗留，那这不仅仅呢是一次为民服务，那同时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有效的避免了小朋友发生危险。多一份准备，就能少一份遗憾。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花莲分驻所刘佑林刘警员，能够呢在深夜的紧急的状况当中呢，发挥的专业还有温暖。花莲呢，因为有你们才如此的平安，台湾的铁道才如此的温馨。你们真的是和平的守护者，非常的感谢佑林。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维护车站旅客的安全及服务民众是我们铁路警察的职责，也希望各位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早的2:24，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台74线北上，在新屯三路段这边，中线车道说有6包水泥散落，通知处理。台74甲线在北上8公里的花坛路段，内侧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国一南下52.1公里，大约在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

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归往北 228.9 公里，大概是过了西螺，内侧车道还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另外，这辆故障大货车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等待拖掉处理。台88线西向 13.1 公里，大概是过了万丹，大块轮胎皮现场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补充提醒，国道5号北上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那先前在国道3号往北361公里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顺利的排除。还有国3北上的341公里是过了善化地磅站之后，中线车道说散落的轮胎皮同样汤汤清除完毕。补充来看一下，国一南下62到66公里，中立前到过了平镇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南下大概从内力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中立转接道，再到中立以及到平镇系统都是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政府补贴渔船用油原本是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却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三年诈领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十月到115年二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二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4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其义说，
2: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1: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2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绰号山猪的张姓通缉犯锁定台南娃娃机店的战斗陀螺，下心行窃，偷遍台南各区。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其逮捕归案。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业者店内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嫌犯进入锁定店内放在机台上的战斗陀螺，拿了就走。这名绰号山猪的张姓嫌犯偷遍了台南地区的娃娃机店家，用熟练的手法偷光店内机台上的战斗陀螺。受害者还成立自救会追缉这名嚣张的窃贼，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他逮捕，同时还查获毒品。副分局长谢桂玲说，
4: 本分局大湾派出所于六日凌晨在永康区西四路205号前查获张姓诈欺及伪造文书通缉犯，并于现场查扣一级毒品依托米紫烟弹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毒品，令张显涉起多起全屋贩卖机窃盗案，全案本分局依法侦办。
3: 出估20间业者受害，损失的金额上看30万元。警方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犯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一名80岁的老妇到银行提领100万巨款，行员通报警方，警方联系家属后确认是用在房屋修缮，并非遭诈后协助妇人提领回家。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这名白发苍苍的80岁妇人一到银行就说要提领100万现金，行员生怕长者遭遇诈骗陷阱，第一时间便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屏东警分局海丰派出所员警询问老妇人领这么多钱的用途，再联系家属确认是房屋要整修所用的款项。海丰所所长李宏庭说，
6: 为求慎重并确保万无一失，警方主动联系家属到场协助确认，随后妇人的儿子匆忙赶抵现场，向警方说明该笔款项确实是用于家中房屋修缮工程，并非网络或电话诈骗。在员警与行员多方再次确认无虞后，也顺利协助妇人将款项平安提领，安心返家。
5: 多一份的关心就能少一份的损失，面对民众大额提款或者转账，员警一定会查询提领的用途。警方也希望每一次的多问一句能够成为筑起防诈安全网的重要力量，守护每一位市民的血汗钱。

0: 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天哪！我收到行政执行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4: 稍等一下，你先别汇。
3: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4: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3: 有。
4: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纸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3: 都有。难道是真的？
4: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3: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4: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3: 所以收到通知书，
4: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5: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6: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7: 十月是光辉灿烂之月，十月也是台湾庆典之月。在这充满庆祝和纪念的氛围里，有一种金黄色的花，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跳跃般的姿态，仿佛在祝贺生日快乐。而这个花卉就是有跳舞兰别称的文心兰。花枝曼妙的文心兰是兰花家中的新贵，它的颜色除了有让人喜爱的金黄色外，还有着紫色、黄绿、洋红、纯白等特殊色系。而文心兰形态优雅，也具有花期长、花朵数多等优点，对于布置或环境装点都很有效果。因为文心兰金黄的花色在光线照射下，就像镀了金边的珍宝，闪闪发光，耀眼动人，如同带来光明与希望，非常适合摆放在办公室或家中玄关处，让金色秋天的十月增添欢乐气氛。选购文心兰时，台北花市建议可挑选花茎长、分叉数多、开花数达二分之以上者为佳。买回家的文心兰可先修剪花茎底部来增加吸水性，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更换，大约3到4天可换水一次，都可以延长花卉的观赏期哦。最后，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听众，在每一个有花的日子里，都能带给您希望及幸福的能量。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正在进行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作业，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同时还会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的道路管制要持续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为止。再提醒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另外来补充一样省道的台61线北上33.5公里，在桥踏路段说有站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大约83公里，往内湖路的方向说是慢车道，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台74线东向11.7公里，新屯三路段沿线是有水泥带散落在路间，软达中分局。台88线往西大约13.1到12公里之间，刚过万丹交流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往北357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路肩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并且驾驶已经下车，站在车子后方特别危险，再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归北上228.9公里是刚过西螺，有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这辆故障大货车目前是暂时停放在路肩。国三往北316公里是接近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还有来补充提醒，是国一北上198到195公里，彰化路段之间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那这边道路工程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5点钟为止后，再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北上从埔盐系统到彰化沿线，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100.8到133公里之间的新竹系统到苗栗交流道这边，内侧一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移动，请小施工。国一九高架往北27.4公里是环北交流道之前，路肩说有泡棉散落，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34.2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后方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回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Thank you.

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外侧车道还有道路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国一南下 52.1 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同样提醒赶时间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最新道路消息，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向 3.3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到成功路段之间，说有一捆绳索散落在中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帮我们留心闪避喽。早的2:44，这首韩文歌曲 Stray Kids 的歌声 Love is Painful。

可能是我最近一直在欣赏，一直在关注吼，在韩国釜山那只误闯到市区的鲨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专注到这样的新闻呢？大概在九月中已经是上个月了，有一只体长大约 3.5 公尺的鲨鱼呢，不小心跑进到在韩国釜山这边北港的清水公园哦，跑进条了这一条人工水道里面，然后呢它就一直不出去，没有办法回到大海里面去，结果反而意外的吸引到釜山的观光人潮。

其实大家都蛮担心他的处境啦，也很担心他可能在环境当中后适应比较不良之类的，毕竟大海才是他的家嘛。所以其实当局也试了很多的方式，好，不管是用水流或者是说引导方式呢，想要把他带回他原本的家里面，好，不过经历到现在啦，我记得我昨天看到为止的消息好像都还没有成功的让他回家。

但这样子的一个意外小小的惊喜，的确也掀起了釜山最近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其实蛮多朋友如果刚好有出国到釜山或者是当地居民，应该也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大家都集中到这个清水公园这边，想要一睹这只小鲨鱼的风采，但也希望它能够顺利，赶快的回到它的家里了。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台61线北上的 60.7 公里是凤鼻尾隧道里头，先前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台61线的

接下83公里是在香山路段这边，要往内湖路的方向说，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进行处理。台74线西向3.3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到成功路段之间，有一捆绳索掉落在中线车道。在88线往西13.1到12公里之间，是过了万丹交流道，还有大块的轮胎皮，这边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在228.9公里是靠近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说有等整颗的轮胎好掉落在内线，并且路经还有故障的大货车停放。根据国三队员警特别提醒，轮胎已经顺利的清除，但是故障车还在等待拖吊作业处理，所以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北上357公里，还有在男子交流道这边，路见是修旅车抛锚，同样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是接近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还有国三南下34.2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来看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受到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2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桃园经过京城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中立甚至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这边好，沿线大概是受到国一南下的62到62公里之间，从中立前到过了平镇系统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国一往北的方向，嘴上在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也都是车流平行点。国三南下就是安坑到中和，受到事故影响，时速大约20公里。还有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50到60，因为在国一北上号也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忙多加留心。道路施工地点是国一北上的198到19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同样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回堵情形。

补充提醒，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1.4公里彰化系统到快关交流道之间，说是在内线、中线、外侧好通通都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已经通知处理。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34.2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稍早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还有回堵将近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目前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拥塞回堵后，甚至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车多定点情形，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再次提醒朋友，后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不过车流疏解还需要一点时间，再麻烦您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喽。

福音连下在 100.8 到 133 公里，从新竹系统到苗栗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是一辆出口跟入口匝道，这边的外侧车道同样是路面清扫持续进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是郁可唯的歌声《路过人间》，就像那只釜山的鲨鱼好不小心闯入到人间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北上228.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01.4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台88线西向13.1到12公里之间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2: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3: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7到8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

0: 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八成，气喘患者也超过六成。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四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四人就有一人，是非 COPD 族群的两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2: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阿斯玛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1: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七成，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七成，气喘患者约六成，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4: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3: 蛤，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4: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3: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咯。
5: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7: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8: 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5: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9: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国一南下182.8公里，在南屯路段说是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哦，现在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是国一南下182.8公里的南屯路段，2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哦，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多加注意，目前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拥塞回堵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201.4公里彰化系统到快关之间，说是内线、中线、外侧好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那省道台61线往北176.1公里，入港到阳朔之间，说有2个塑胶桶掉落在外线车道。

0: 国道三号南下34.2公里是中和隧道里头，稍早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30到40公里。台61线往北33.5公里是草踏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说站路的站板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其他道路资讯要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12要来收听今天的试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试诈你和我。
0: 收听试诈你和我，我是乐乐。包裹还有邮件是生活当中大家很熟悉的服务之一，但是诈骗集团也可能会利用这种邮件的熟悉感，然后假冒邮局来发送通知，诱导民众要点击连结，甚至提供个人资料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的陈栋梁副总经理，和我们一起聊聊常见的邮政诈骗手法，以及遇到可疑的讯息时候要怎么样去辨识，怎么查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Hello 副总您好。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栋梁，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副总帮大家实际的来分析一下，到底在邮政上面常见的有哪些诈骗手法。那首先呢，先请副总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从邮政第一线的观察，有发现最近很多或者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类型吗？
4: 好，我们目前看到最多的诈骗就是假投资，
0: 嗯，
4: 还有假网拍。现在假网拍最近又比较盛行了哈，就是所谓的假卖家哈，
0: 嗯，
4: 那另外一个假买家，大概都是不出这三种行为了哈，
0: 嗯，
4: 那所谓假投资就是近年来投资市场的交易热络，诈骗集团利用假网站啊、假 app 啊、假的对账单，然后假的客服群组来营造正在赚钱的一个假象，并以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诱因引诱被害人投入资金。那诈骗集团为了取信投资人呢，他也会用小额的出金来让投资人拿回他的获利。
0: 是、
4: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骗取投资人的一个信任，后再引导其投入更大笔的一个金额。
0: 嗯，
4: 当然这些金额投入之后，多数的被害人无法出金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啊被骗了，
0: 是，
4: 但是为时已晚，
0: 对，已经来不及了。
4: 对，再就是假网拍。
0: 嗯，
4: 那假网拍其实就是所谓的假卖家啦、哦、那假卖家就是在网络购物的很兴盛的时候呢，假网拍的警示案件也大量的增加，真的非常多、哦、
0: 是，
4: 而且、哦、每一个被骗的客户的损失都非常的大、哦
0: 嗯
4: 哦、我们最近看到好几个案例都是这样子的、哦、那诈骗集团其实是看准了我们的民众抢便宜的一个心态、
0: 嗯、
4: 比如说一盆兰花10块钱，其实在外面上至少要200-300块啊，
0: 对啊，
4: 但是它标价就是10块钱，
0: 对，
4: 那吸引大众去买，
0: 嗯、
4: 哦、这一块比如在拍卖网站啊，在脸书啦、啊、张贴热门的商品来诱人的广告，利用这种一页式的网站或要求私下加

0: 赖，
1: 嗯，
0: 尤其加赖这个行为，各位客户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加陌生人的赖，因为他是要是骗取你的民众的汇款，
1: 嗯，
0: 或者伪造的假客户骗取金融的个资，这个金融个资也是很麻烦，你叫金融个资被他骗取的时候，他会利用我们的一些行动载具的管道，
1: 对，
0: 来诈骗你的金额，
1: 是，
0: 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希望客户一定要记住，不要把你的个资给陌生人或是相关的不必要的人，
1: 嗯，
0: 尤其我们的账号密码这些东西都不要给别人，
1: 好，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好，
0: 那第三个就是假买家，
1: 是，
0: 那所谓假买家是诈骗集团也会在网络上伪装成假买家，
1: 嗯，
0: 向卖家来表示购买的意愿，
1: 是，
0: 那再以系统没办法正常的交易或者有配合交易平台等等理由，
1: 嗯，
0: 来引导我们民众到假的平台客服网站提供个人的资料以及操作网站的一个交易，因为这个网站交易的时候他就会骗取你账户里面的款项，比如说他叫你打入认证码，
1: 对，
0: 那认证码其实你认证码打就是汇款金额，
1: 什么9999，
0: 就是1999，通常都是有两个九啦，
1: 哦，
0: 因为他希望拿到钱是最高的，
1: 最高的，对对对。
0: 那，啊，我们的限额，比如说我的限额是50000的话，他就希望你打49999，当然是拿到最高的
1: 最高额度的。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客户真的要注意哈，
1: 嗯，
0: 他如果跟你讲这些，用你的卡片，只要你卡片插入 ATM 的行为，其实你就是一个转账行为或者是取款的行为，
1: 嗯，
0: ATM 不会来帮你做验证的行为，
1: 是，啊，
0: 希望我们那个客户能够理解，就是说不要被骗了，大家的钱赚的都很辛苦，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要好好的，啊，注意这个诈骗的一个行为，
1: 了解了解。
0: 以上就是我大概分成三类啦，
1: 嗯，
0: 就是，啊，假投资、假网拍跟假买家这三个行为，
1: 了解，
0: 啊，谢谢。
1: 好，那其实常见的这几种呢诈骗陷阱之外呢，其实诈骗集团也会利用邮局的名义，对不对？他们会假装是邮局，嗯，然后就寄送一些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说，哎，你的包裹配送异常，还是说你要补缴邮资，或者是有邮件通知之类类的，就是希望大家打开这封信，点进去它的连结，然后输入你的个人资料。想问一下副总，到底第一时间收到这种信怎么办啊？好可怕哦！
0: 首先我一定要再强调一遍，就是说，是，其实邮局一定不会用简讯或电子邮件来通知民众说你要按一个什么，按一个连结，不可能的，嗯，一定会通知，只会是个通知的一个资讯的告诉而已，
1: 是，
0: 更不会用 LINE 来通知民众，这是，嗯，不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诈骗集团的手法越来越生活化了，
1: 嗯，
0: 他们就是用包裹配送的异常，哦，邮资的不足，或者是说邮件无法投递，或者要补税，所以他要让你做一个补税的行为，就到网站去，
1: 哦，缴费啊，
0: 补税缴费啊，嗯，哦，这种行为，啊，其实都是利用民众包裹收不到一个心理，
1: 对，
0: 哦，来诱导我们受害者点击简讯或是电子邮件里面的一个连结，
1: 哦，嗯，
0: 所以这边我要特别再强调，邮局绝对不会用简讯或电子邮件的要求通知民众连结网址缴费，
1: 是，
0: 也不会用 LINE 来通知民众，
1: 嗯，
0: 要求以电话或扫描的方式处理问题的邮件，任何不明的连结要求你输入卡号、网路邮局账号、密码或者是验证码等等重要资讯，都要提高警觉，
1: 是，
0: 哦，那千万不要急着点，也不要急着转，哦，你可以先拨打本公司的24小时客服0800700365，或者到我们中华邮政的官网查询邮件的投递的状况，
1: 哦，
0: 以辨识真伪。其实我们邮局有一个很好的便利的方式，就是你如果是有邮件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查那种邮件的那个状况，或者你可以下载我们的行动邮局，里面也可以去查你的邮件的状况，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邮件其实本来就是没有的，
1: 对，
0: 你根本就是会查不到，
1: 对对对，
0: 哦，啊，这样就不会被骗的，
1: 哦，了解，所以就是自己主动去查证，对不对？
0: 对，你可以去查证。那如果说你万一不小心点了连结呢，
1: 嗯，
0: 但是还没有输入任何资料的时候，立刻关闭它，
1: 好，
0: 啊，这个网页就把它关掉，
1: 好，
0: 啊，不要再进行任何的一个操作。
1: 是，
0: 那如果已经输入了账号、密码、卡号或验证码，就代表说你已经把资料给人家了，
1: 对，
0: 他就很可能拿到我们的 ATM 去绑定你的行动邮局，那这样的话你的行动邮局就会绑定在他的手机上面，
1: 嗯，
0: 他就很容易去操作，他就会帮你做一些转账的行为，
1: 对，
0: 无卡提款的行为，
1: 对，
0: 这样的话对你是一个财务的损失，所以说你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你 不要耽搁，一定要马上到邮局去办理挂失职务、
1: 嗯
0: 哦、把它停掉
1: 是、哦、
0: 那或者是变更密码等措施、嗯哦、
1: 对，
0: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给我们很亲民的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了解、哦、了解谢谢。好，所以除了假的简讯或者是说这些假的电子邮件连结之外呢，其实透过网络之外，很多民众还是习惯到邮政的第一线去进行操作，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相信邮局同仁在第一线帮忙在民众使用临柜服务的时候，应该有经常拦阻到很多的诈骗案例，对不对？副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是是，谢谢。其实我们案例非常多啦，
1: 对，
0: 其实我们今年、哦
1: 嗯、
0: 光一到八月就有拦阻了1396件的那个诈骗的那个领款的行为、哦、
1: 是
0: 那金额高达5.3亿、啊、
1: 天哪、啊、你们拦阻了很多哎、欸
0: 啊、对 啊所以这边举两个案例、哦、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嘉义的一个邮局，就是说因为客户临柜要领新台币9000万，
1: 嗯，
0: 而且这个客户是我们邮局熟悉的客户，
1: 是，
0: 所以平常就有资金的往来嘛、嗯、但是我们柜台的同仁发现说以前都没有这么大笔的金额提领，
1: 对，
0: 忽然间这么大笔的提领跟一般的商业交易的习惯是不大相符的啦，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做一个关怀提问啦、
1: 嗯、
0: 那经过询问之后，客户表示说、啊、其实他家中有经营研磨厂，因为认识多年的厂商朋友的介绍，准备要购买研磨机具，而且对方呢表示如果以现金付款每台可以优惠10万块、
1: 嗯、
0: 但是不过同仁在进一步去询问交易的对象跟付款的方式之后，就发现客户实际上并不了解对方、
1: 嗯、
0: 就是卖方他根本不认识，
1: 是
0: 只是一个自称说张老板的一个联络方式而已，而且对方还特别要求以大额的现金来交付，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对啊、欸、
0: 通常、哦、我们在做商业行为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拿着现金跑，
1: 对，
0: 一般喜欢我们就直接
1: 转账嘛，
0: 转账汇款、嗯、或者是说给支票，
1: 对，
0: 这种行为我觉得都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给现金，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风险，而且是蛮高的风险。
1: 对，而且给现金你其实没有任何的转账交易记录，其实事后要去找的话找不到那笔交易耶、嗯、
0: 对 啊所以我们的柜台同仁认为说他跟一般的交易行为很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0: 存在着被诈骗的风险，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查证啊，
1: 是、
0: 哦、并请警察来到现场来了解啦、哦
1: 嗯、
0: 那后来呢我们联系以后相关厂商确认以后才知道，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张姓的员工，也没有提供什么现金收款的这个机制，
1: 是，
0: 所以他才察觉被骗。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哦、其实、哦、被骗的人、哦、很容易二次再被骗，
1: 是，
0: 所以我们中华邮政呢就建立一个所谓的联防机制，
1: 嗯，
0: 这个联防机制只要你被骗的，我们就会把你的资料被骗的行为放到我们的资讯的资料库里面，
1: 是，
0: 如果这个客户再有类似的行为，我们就主动提醒柜员说
1: 哦
0: 这个客户可能要加强的做关怀提问，来防止我们客户财产的损失，
1: 就是他曾经有可能差点受骗的记录，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把它标注起来，下次他如果还有类似的可疑的交易行为、嗯、就要记得多关怀一下。
0: 对，诈骗集团如果这一次没有骗到，一定会再想其他办法再来骗他，所以我们就会建立这种联防机制，来防止我们的客户被骗。
1: 嗯，了解。原来有时候从交易金额、付款方式到交易的对象哦，只要跟平常习惯不太一样，就可能成为需要注意的警讯。对民众来说，面对可疑的讯息或交易，最重要的还是记得不要急着操作，先停下来查证，才能避免让自己掉入诈骗陷阱。今天再次感谢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陈栋梁副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实际的防诈案例还有提醒，谢谢副总喽！
0: 谢谢乐乐，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5，感谢今天中华邮政的陈德良副总经理好帮大家做的介绍跟提醒哦。其实邮局相关的业务，不管是你今天有包裹的往来，或者是说除汇的业务等等之类的哦，大概邮局跟民众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所以诈骗陷阱呢，也会非常非常多元。好，也要提醒朋友呢，任何相关好，不管你是要跟你讲说，包裹收裹的异常，或者是说相关好奇怪的连结网址、简讯、email之类的，都要记得好放大检视，记得

小心查证，避免掉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一南下 182.8 公里的南屯路段，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南下的南屯到王田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三南下 201.4 公里，在彰化系统到快关之间，还有轮胎皮的碎裂散落在内线、中线以及外侧。还有是国道3号北上 347.2 公里，新化系统这边说有保险杆掉落在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十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台61线北上 176.1 公里，鹿港到阳朔之间有两个塑胶桶掉落，也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先前在国三南下 279.6 公里试过了梅山交流道，散落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台61线北上 33.5 公里是草踏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站板现场都没有发现。台88线西向13到12.1公里是过了万丹之后，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目前也通通清除完毕，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持续拥塞回堵，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还有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段同样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南屯到王田，还有国道1号往北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也是车流平行点。最后就是国十东西双向，好，刚刚说到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

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李哲言的歌声，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4。

0: 劳员工会今天下午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经过工会会员六天投票以及10月6号晚上的开票作业，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美光董事会后未有具体结果，会有进一步行动，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0月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式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警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消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万人。
2: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了，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的礼台领唱国歌。
1: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与。
2: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太安溪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1: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3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其中南向是62.8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平。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3: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聚焦青年低薪与工会组织改革，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6: 我们提出3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5: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

0: 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又收到国民年金缴款单了，我每个月都要出1000多元呢。
2: 哎，你不知道吗？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帮你负担40%，你现在看到的金额已经是补助过的喽。
1: 哦，原来政府已经有帮我出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家里收入少，缴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耶。
2: 那你更要去问问看啊，如果家庭收入符合资格，还可以申请保费减免哦。
1: 哦，那可以差多少啊？
2: 原本每个月自己负担1329元，符合资格可以降到997元或665元，最多每月少缴664元。
1: 哦，那差很多耶。我要去哪里申请啊？
2: 去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就可以喽，也可以请国保服务员帮忙。
1: 好，那我赶快去问问看。
3: 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补助40%，家庭收入较低，符合资格还能再减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5: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4: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5: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4: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台北市区国庆大会的道路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后持续进行管制疏导，预计要持续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为止。再麻烦朋友这几天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了。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是基隆端的出口匝道这边，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后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不过车辆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哦。尤其又刚好在出口匝道这边，再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一北上基隆端的出口匝道这边，接获自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拖吊车号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果然出现排队情形。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麻烦您如果来得及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是王田交流道这边，还有帆布袋散落在外线车道。另外是国三南下347.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这边，是大量的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台64线 C 向中和往板桥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沿线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那先前台61线往北176.1公里，鹿港到洋厝之间外侧车道说掉落的两个塑胶桶，通通都清除完毕。还有台74甲线北上8公里，在花坛路段内侧车道说的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68到71公里，曾过了右势到高架杨梅灯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现在通通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喽。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国一南下62到66公里，从中立前到过了平镇系统内侧车道是花木的修剪作业。国一往北在40.8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内湖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往北15到10公里，从东湖交流道开始到汐止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在桃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目前这边占用的都是外线车道。

省道要补充一下最新消息，台九线北上 118.4 公里在新澳隧道里头说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已经通知东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故障车停放地点是台九线北上 118.4 公里新澳隧道里头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83公里，先前说在香山区往内湖路的方向，在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 182.8 公里的南屯路段哦，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 279.6 公里是过了梅山交流道，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点44分，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 Christoph 的歌声 Heartbeat。

国道一号北上，在基隆端的出口这边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后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目前拖吊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目前这起翻覆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后才能够完全排除。国三北上，在三鹰的入口匝道这边又接获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是国一北上198到195公里，彰化路段这边原本说内侧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不过中区交通现在回报，这里的工程提早结束撤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北上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受到工程影响后车多回堵情形，目前工程撤除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归往北的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左右。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有流平行点。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持续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也是降到了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二东向目前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排队回堵，时速大约是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刚刚说到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受到先前道路工程影响，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工程已经撤出，车流持续疏解消化。最后来提醒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持续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后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总之要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

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了。补充最新消息，国一南下338.8公里靠近鹿竹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再更新一下，好，刚刚说到北上基隆段的出口是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事故哦。目前基隆情指特别提醒，现在只有往西岸高架的道路好能够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先帮我们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喽。早的3:52，这首歌曲是尤里的歌声《伽利略坠入爱情》。

国道一号南下，在100.8到133公里的新竹系统到苗栗之间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台九线北上118.4公里新澳隧道里头停放的故障车也顺利的排除了。国一南下三北38.8公里是靠近鹿竹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另外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往北后在基隆的出口这边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出口匝道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还有国三北上在三一入口匝道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还在进行后续排除。台74线西向3.3公里高铁台中到成功路段之间，中线车道说掉落的绳索现在终于清除完毕喽。待会4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慢冷》。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日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8.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带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在基隆端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的绳索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10月7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27，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6.3公里三义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它只有

闪着警示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重庆北路段25.6公里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在西向民族路跟自由路的出口处呢，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了。国道一号在靠近基隆端这边真的非常非常堵车。为什么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基隆端下不去？就是因为接近出口匝道这边发生了自用车的翻覆事故，以至于现场目前只有外侧车道一线可以走，后方回堵的很严重，一度是完全没有办法走，只能走西岸高架。现在开放了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那后方回堵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慢慢的疏解，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就在北上的基隆端出口这边传出有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五号北上宜兰交流道出口入口处呢，出口跟入口匝道这边分别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的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久没有在歌坛当中收听到他的最新作品，这是来自于王世贤跟迷先生所带来的合唱歌曲《感生可见》。

国道十号顶尖系统交流道要转入国道一号的出口处呢，开始出现了排排队的状态。国道五号在北上先前，宜兰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

说他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北上146.3公里的三义路段呢，路径有小货车抛锚，只有闪灯，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端出口处，你会说，哎，才四点，今天怎么这么堵？是因为曾经发生了，不对，是现在也还在哦，发生了自用车的翻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处理。那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让你下基隆的关系，所以堵得很严重哦。你可以从西岸高架来通行。改道或是从其他交流道先下国道一号来改道通行。目前在北上的基隆端出口这边，国道一号这里还在进行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处理。补充后续麻烦您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顶尖系统要转入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呢，开始出现了排排队的车流。还有国道五号原本在宜兰交流道出入口这边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重庆北25.6公里过了台。

北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这个掉落物还没有接获任何的后续回报。在国道10号西向，不止顶金车多，民族路跟自由路的出口也都开始排队，循序渐进的走，请您千万不要乱插队。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曲《讽刺的情书》。4:20，国道1号在靠近北上的三义路段这边呢，小货车抛锚停放了在路肩，只有闪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在靠近国道5号，不但是北上宜兰出口入口的这个施工车，除了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匝道，原本在内线车道也有修剪作业在进行，现在同样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利用跟通过这些路段。

来自于李佳薇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入口处先前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十号民族路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要转入国道一号的出口处，现在也都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还有呢，在靠近台国道一号的往北的方向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接近基隆端的出口处，在下午的时间曾经发生有一部自用车的翻车事故。往北的方向基隆端的出口呢，因为处理这一起翻车事故的关系，目前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造成后方车流呢也是出现了回堵的状态，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出口这边会比较难走，都是因为处理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准备收听五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在去年的九月因为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了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在今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在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的6、7月完工。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西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宫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66%，超

0: 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1: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溪桥。
0: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气旺，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的保护力发挥之下，新冠预计在10月中可以脱离流行期，而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要把握时机接种。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3: 左流右心，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4: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气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气旺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5: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哈。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4: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真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50%，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6: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4: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响应10月11号的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要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的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的机制，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修课成绩和毕业门槛。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嘉怡说：“
8: 生理期多为3到7天，最不舒服的时刻通常都落在1到3天。月经周期的话，短则25天以内，他们将在一个月内经历2次的经期，剩下的天数就只能以病假的形式来申请。”
7: 对此，教育部次长朱君章回应，近期将召集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9: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减负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7: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2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臣曾预报员，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地区的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但是在迎风面的这个大台北，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的呢，有一些零星的迎风降雨一个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各山区也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阵雨，所以在迎风面还有在山区的朋友们，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这个温度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温度都还是比较偏凉的，在竹苗跟花莲是27到29，在23到26度，所以各地的这个温度是比较偏凉的，早穿柜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这白天的温度，大致上来讲，北部跟宜兰的温度是在23到26度，那花莲跟竹苗的话是27到29，其他地方可以普遍来到29到32度，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来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情形。另外是明天的这个东北风还是稍

0: 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南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陈奕迅的歌声，好久不见。4:42，金广全国站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原本在南下国道一号这边25.6公里说掉落物现场，现在结果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端出口处，原本的翻车事故一度造成现场完全不能够走，现在呢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车道都开放让您通行，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一定要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汐止路段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也接货状况解除。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路段之前到平镇系统交流道过后，原本在内线车道的修剪花木作业也接获状况解除。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来自于阿妹的歌声不要骗我。国道三号北上 195.5 公里的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没错。那现在说北上 45.8 公里林口二交流道这边呢，在 45.8 接近林口二交流道之前，那 45.8 离林口二还蛮远的，好啦，好接近它之前啦。说中线车道有一只地沟，哎呦，好长的一根竹竿掉落在这边，您小心耶，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八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出现了排队的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啦，闪避散落物的同时，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安全距离也要记得保持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吴景郎都几位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啊，林口二交流道之前，在45.8公里的地方，说中线车道有好大一只的竹竿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彰化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65线在过了福州路段之后，大概在北上8.5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动物被撞到了。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呢，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文昌一号原本在东湖路，哎，怎么差这么多？那所以到底是哪里？哦，林口二路段之前了哈，北上45.8公里这个竹竿掉落的情形，还是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小心哦。那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喽。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九零八八，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7.4 公里，在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45.8 公里，在林口 B 前中线车道有竹竿掉落，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5.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阿明，咱后礼拜要吃饭，你什么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要过几天才能确定的。
0: 安怎？你最近是很无闲的哦？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维修商约时间，我怕会拄到吃饭的时间啦。
0: 你还阁唔知哦？即马有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的服务呢。
1: 免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把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买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修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3: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修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潘，5:08在台74线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持续车多，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堵住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12.5 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跟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台88在西向大良路段持续不好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也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走走停停的，另外呢在台82线东向19.3公里附近啦，说有轮胎皮散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还有呢，我相信应该各地都一样哦，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赶紧开亮车灯，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还是要再次提醒，拨打电话提供路况之前，请务必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务必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遇到车多尤其是出入匝道口一定要记得排排队的走好不好，请不要乱插队。0800-000-123 0800-000-123。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赞，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呢，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司法行政厅陈冠中陈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也曾经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空中频道跟大家分享，就是想要让民众能够更了解司法，就能够参与到司法其中，其实你能够了解就能够不会那么的恐惧，那么的害怕。那其中还有一道就是说，在司法的任何的审判上面，我们希望都能够公开又透明，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法官来聊一聊司法公开透明的重要机制，包括了一些旁听跟判决书要怎么样来点选那个去阅读哦。那我们知道呢，司法公开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所以呢今天要请法官来跟大家聊聊，这是要通过哪些方式或机制能够确保司法程序是公开又透明的呢？
2: 通常我们在谈司法公开透明这个问题，我们是指司法程序和法院运作要向社会大众开放，
0: 对，
2: 让人民可以了解司法是怎么运作的，进而拉近司法跟民众的距离，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那今天我们想跟各位听众介绍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也就是法庭旁听跟裁判书公开。
0: 好，为什么要开放法庭旁听呢？
2: 提到法庭旁听的目的，必须要先从公开审理原则来谈起哦。依照法院组织法第86条的规定，诉讼的辩论跟裁判的宣誓都应该要以公开法庭来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公开审理原则。换句话说啊，法院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原则上都应该开放民众自由进出法庭来旁听，
0: 是
2: 只有在例外考量到案件有可能会妨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是善良风俗的危险的时候，法院可以决定

0: 定不公开。
1: 嗯，
0: 那另外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例如少年或家事案件，则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它是不予公开的。
1: 嗯哼，
0: 因此在一般的案件当中，就算是无辜的第三无关的第三人，也可以自由的进到法庭来旁听诉讼进行。
1: 嗯哼，
0: 进一步来说，法庭的公开审理原则相反的就是秘密式审判，或称为秘密审判。
1: 嗯，
0: 这种在没有旁人监督情况之下进行的审理，就很容易遭受到不当的干涉，
1: 是
0: 最后产生偏颇或不公平的结果。那因此欧洲大陆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就开始反省并进行改革，将公开审理确立为一个诉讼原则。那继受欧陆法体系的我国，也就将这个诉讼原则完整的反映在我们的法治和实务面上。因此去法庭旁听，不仅可以了解诉讼程序或个别案件的进行，同时也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也就是透过公众的眼睛来确保司法公正独立不受干涉。
1: 哇，那一般人都可以进去法庭旁听吗？
0: 是的，在法庭开庭的时候，只要不是刚才我们提到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1: 嗯，
0: 那法庭大门都会敞开，欢迎民众随时进入旁听。
1: 嗯，
0: 所以非常简单，直接走进法庭，坐在旁听席就可以开始旁听了。
1: 哇哦，
0: 那当然一般案件可能关心的人十分有限哦。
1: 对，
0: 但有些比较具争议性的瞩目案件，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想要到正在审理中的法庭去亲自看看当事人双方的攻击防御的内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虽然想要旁听的人数很多，但法庭旁听席毕竟很有限。
1: 嗯，
0: 那为了维护法庭秩序，法院可以决定要核发旁听证来进行管制。
1: 嗯哼，
0: 这时候没有旁听证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法庭旁听了。
1: 嗯嗯，
0: 核发旁听证的时候，原则上我们是以请求旁听者的优先登记顺序来核发。
1: 嗯，
0: 核发的时候也会请旁听者提出证明文件来查验，确认他的身份资料，以避免到时候现场的秩序混乱。
1: 嗯，
0: 那另一方面，除了直接到法庭旁听之外，公众也可以间接透过媒体报道来这个重现法庭审理的状况。
1: 哦，
0: 所以法庭也会设有记者旁听席，专供记者朋友来旁听关心案件的发展。
1: 好，所以大致来说应该是都可以进去听了。
0: 是，
1: 但我相信应该还是有部分的限制或禁止吧。
0: 是的，那虽然法庭旁听原则上是对大众开放，但在有些情形之下，为了要维护开庭秩序还有在场人员的安全，法院会禁止进入旁听。那举例来说，如果想要旁听的人明显有酒醉、使用毒品或是精神状态异常的情形，当然就没有办法让他进入旁听。
1: 当然，
0: 那再来哦，如果是有携带枪炮、弹药、刀械之类危险东西，或者是不适合在法庭上持有的物品，这也是禁止进入法庭的。
1: 嗯，
0: 那另外在未经许可携带摄影、录影、录音器材的人也没有办法进入旁听。不过如果已经关机或是调整成静音震动模式的话，还是可以进入旁听。
1: 嗯，
0: 那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有携带未满十岁的儿童进入法庭，则必须要先经过审判长的许可。
1: 哦，
0: 因为法庭通常我们开庭的时间很长。
1: 对呀，
0: 那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忍耐等这么久。
1: 是，
0: 为了维护法庭的秩序以及为了儿童的身心状况着想，
1: 嗯，
0: 旁听者我们会尽量提醒避免携带比较年幼的儿童到庭。
1: 嗯哼，
0: 不过当然呢，考量到来法庭的人的确是有旁听的需求，又可能无法托育儿童，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先让审判长去了解状况。
1: 哦，
0: 得到许可之后还是可以入庭旁听的。
1: 是是是。
0: 那除此之外，如果是穿着奇装异服或是衣衫不整的人那这我们也是禁止进入旁听的。
1: 嗯哼，
0: 主要是考量到法庭代表国家进行审判或是处理纠纷，
1: 嗯，
0: 希望到庭的人都能有基本的尊重。
1: 嗯哼，
0: 那另外是如果拒绝安全检查的人当然也是不能入庭旁听。
1: 嗯，
0: 这是出于安全的顾虑，以避免发生危险事件。
1: 嗯，
0: 那最后是其他如果认为会有扰乱法庭秩序或是影响法庭庄严性的状况，也会禁止进入法庭旁听。
1: 好的，好，法官先稍等我一下哦。目前呢，在国

0: 一号北上要下下营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呢，出口环道这边有拖板车掉落了大量的铁制品，目前管制正在封闭处理哦。北上要下下营系统交流道汇入台84线的西向环道出口，暂时不能够通行，因为有满地的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在南下的330公里的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雾峰到大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里哦。今天的司法加油站，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陈冠中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法庭旁听以及裁判书公开的相关事情哦。好，刚刚的法官也跟大家讲了，包括了什么人可以进去旁听，旁听有什么样子的禁止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真的要进去了，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的吗？
1: 进入法庭旁听其实就是现场去观看法院审理别人的案件，所以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必须要遵守。首先是在法庭上应该要保持肃静，禁止大声的交谈、鼓掌或是喧哗。
0: 是。
1: 那第二，除非有得到审判长的许可，否则不可以对着法庭摄影、录影或是录音。
0: 哦。
1: 那第三，也不能当庭的吸烟或是饮食。
0: 嗯。
1: 第四，不可以对在法庭执行职务的人员或是当事人加以批评，甚至嘲笑或有类似的行为。我们举例来说，这其实蛮常见的。如果旁听者他可能是当事人的亲友，当他听到另一方的当事人的说辞或辩解的时候，一时间可能难以控制情绪，会当众对大声咒骂，
0: 你说谎
1: 是的，或是做出其他比较情绪性的行为，这都是不可以的。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些行为之外啊，任何妨害法庭秩序或是其他不当的行为也不被允许。如果发生以上这些行为，那审判长可以禁止旁听者进入法庭。如果已经进入法庭了，就会请他离开法庭，以维持法庭的秩序。那如果这样子还无法妥善处理现场状况，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审判长甚至会请法院执行职务的人，例如法警，暂时的看管旁听者，直到开庭结束为止，以避免情况失控。这就是俗称的法庭警察权。
0: OK，
1: 那会有这些规定，主要是因为法院审判案件或解决纠纷的时候，难免会涉及到人际关系或是相关人士的情绪。那为了避免法庭过度喧闹导致没有办法妥适审理案件或发生危险事件的可能，那所以请大家到法庭旁听的时候，务必要遵守法庭人员的指示，以维护秩序及安全。
0: 好。那可是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进去法庭主要就是想要看攻防战嘛，对不对？那讲的哇好精彩哦，我想要写下来，我想要记录下来，可是你又说不能录影录音，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刚才有提到旁听者除非获得审判长的许可，否则不可以在法庭上录音或录影。那这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到在庭之人的隐私或是肖像。
0: 对，
1: 那如果未经许可却自行录音录影的话，审判长他可以命旁听的人当场消除录音或录影的内容。
0: 是。
1: 那附带一提，如果是相较于一般的旁听者，诉讼当事人为了要确认自己或是对照在法庭上的发言，他其实是比较有详细去确认法庭活动的需求。那法院也非常重视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法庭都设置录音设备。每次开庭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都必须要开启录音，以完整保留法庭的活动，那核对笔录制作的正确性，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录音。那要怎么取得法庭录音呢？
0: 对，
1: 就是诉讼当事人他可以在开庭的隔天起到裁判确定后的6个月内去跟法院表明说他具有特定的法律上利益，申请法院许可交付法庭录音或是录影的内容。经过法院许可并缴纳相关费用之后，就可以取得法庭的录音录影光碟。那取得这些资料的人使用上必须要特别留意，不可以用来散布、公开播送或是做不当的使用。那如果违法的话，甚至会有相关的处罚。那我们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旁听者可以在法庭上做笔记吗？那我想如果只是单纯的做笔记而没有妨害到法庭秩序的话，那这是不会被禁止的。
0: 哦，写笔记没关系啦，哦，
1: 是。
0: 可是你刚刚说录影录音可以调阅的人只有当事人嘛，是不是？
1: 是。

0: 哦，了解了。那如果想要确认这个旁听的案件什么时候开庭，有查询的表格吗？这是查电影的时段吗？
1: 是，当然有，因为我们现在是资讯化的时代，那司法院有提供法院停期查询的 APP 软体，可以利用手机随时查询最新停期还有开庭进度。
0: 嗯嗯，
1: 那另外民众也可以在司法院的官网去点选智慧客服的服务，输入相关资讯，例如法院名称、案件类别、案件字号等，那提供资讯越多，就可以越精准的查询到停期资料，我们很欢迎大家多加使用。
0: 好的，再来我们来聊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判决书公开。判决书公开又是什么嘞？
1: 那我们前面介绍的法庭公开是指让一般民众可以看到法院如何开庭，
0: 对，
1: 如何进行诉讼程序。
0: 嗯，
1: 那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裁判书公开则是让民众知道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0: 哦，
1: 以及法官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或是法律见解做出最后的判断。
0: 是，
1: 那裁判书公开的法律依据是法院组织法第83条，
0: 嗯，
1: 也就是各级法院跟分院应该要定期的在出版公报或是以其他适当方式去公开裁判书。
0: 嗯，
1: 在以往过去网络还不太发达的年代，法院是以刊登公报的方式来公开裁判书。
0: 哇，
1: 一般民众要查阅就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
0: 对，
1: 不过在网络科技进步的现代啦，那司法院从民国87年开始，在司法院的官网就设有裁判书查询系统，
0: 嗯，
1: 提供案号、日期、案由查询裁判书的功能。
0: 嗯哼，
1: 那后来我们还增加了关键字检索的功能，以方便民众可以随时查阅判决书，并且不需要特别申请或支付任何费用。
0: 那所有的判决书都公开吗？有没有什么例外或是其实不能讲的状态呢？
1: 嗯，我们的裁判书公开虽然这是一个原则，但还是有例外的情形，也就是法律另外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就要依照其他法律的规定来处理。例如少年事件处理法有关于保护少年身份资讯的特别规定，因此少年事件的裁判书目前没有公开。
0: 嗯哼，
1: 那另外像是涉及国家机密、营业秘密的案件，也有可能是整篇判决不公开，或是遮隐相关的机密内容之后才上网公开。
0: 公开有的人就会想公开呢，吼啊，我跟他有什么纠纷，他欠我多少钱，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这种东西是不是也都公开了咧？
1: 这个问题我们在法院组织法民国99年修正的时候有引起很多的讨论，也就是人民知的权利跟个人的资讯隐私权之间要怎么样去平衡兼顾。
0: 对啊，
1: 那后来立法者决定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也就是裁判书上网公开的时候，自然人的姓名是要公开的，但其他像是例如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地址、电话号码、银行账号或是其他足以识别这个人身份的资料就不会公开。那目前司法院的资讯系统是预设用特殊的符号来替换这些个资，
0: 圈圈圈或者是那个点点点之类的。
1: 是，
0: 最后要来问了，那这么麻烦又这么多的资料，干嘛要公开它？
1: 我们裁判书公开有几个目的和功能。首先从法学教育和研究的角度来看，
0: 是
1: 法律的学者学生可以借由裁判书来了解法院的见解以及实务的趋势。
0: 嗯，
1: 那我就记得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很多法律系的教授也都会针对判决去发表一些评析，
0: 对，
1: 登载在法学期刊或是杂志上。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就要很认真的去阅读这些文献，并跟裁判互相对照来比较学说跟实务见解的差异。
0: 对，
1: 那从法官的立场来看，其实我们在办案或是写判决的时候，也常常会去查询过往类似案件当中其他法官是根据哪一些证据或是理由来做判断的。
0: 是，
1: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比较类似的标准，有助于判决的一致性跟公平性。这对律师或当事人来说也能够预测诉讼结果或是调整诉讼策略。
0: 对，
1: 那我就记得以前有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网友去整理类似所谓的公然侮辱价目表。
0: 哦，我知道骂一个字多少钱，骂两个字多少钱。
1: 对对对

0: 那这就是网友们根据过往法院判决跟案例所归纳出的骂人的话预估要
1: 多少钱，
0: 被判赔多少金额的一个区间。
1: 对，
0: 那虽然每个案件的状况可能有所不同，那这个价目表主要就是提供一个大致的概念。嗯，那说明说不同侮辱程度的言论，它可能会面临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有所不同。
1: 是 是。
0: 那有时候当事人在知道法院大概的判决行情之后，可能就会选择自行和解，嗯，来节省处理纷争的劳力时间跟费用。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重要公共利益或是社会瞩目的案件里，媒体、民间团体或是一般的民众也可以透过阅读法院公开的判决书，去了解法院认定事实跟适用法律的过程。嗯，那发挥监督司法的功能。
1: 我觉得现在人民真的越来越聪明了哦。过去可能法官的判决跟你的心目中想象有一点落差的时候，人家就会骂说啊不公平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现在人很聪明，他会懂得去看判决书，对不对？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我们拿到了多少的证据，跟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法官有这样的判决。你能够理解，你能够了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哦，而且现在人都看得懂，好厉害哦，那些文言文怎么大家都还可以慢慢的去理解跟消化，这真的是一个很，我们司法在加油上面有很大的进步嘛。哦，
0: 是，没错。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法官的介绍，详细的资讯跟内容呢，我们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谢谢法官哦。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新竹县北埔乡上午发生游览车撞击民宅事故，车上22名乘客中有3人受伤。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北埔峨眉地区共3车7人前往现场救援，并将伤者分送医院救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所长江家敏说，
3: 驾驶云南疑似未注意前方路况，刹车不及撞上路旁建筑物，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势。本分局呼吁民众驾驶车辆务必注意行车状况，以维护全体用路人行车安全。
2: 根据警方调查，事故地点位于北埔乡埔尾地区，本案共有3名伤者，都是新竹县民。警消完成现场救护及相关处置后，并依规进行后续事故调查。竹东分局提醒，驾驶大型车辆行经住宅区、狭窄道路或路况较复杂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辆周边环境。乘客搭乘游览车时，也应全程系妥安全带，以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115年国庆日连假即将展开，彰化县警察局因应3天返乡与观光车潮，在重点路口派遣警义交，并且运用空拍机进行空路联合交通疏导。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警察局将对二组陈文龙组长指出，国庆日连假规划在国道一号彰化及园林交流道、国道一号衔接台76线各匝道以及车站等重点路口派遣员警及义交，并且出动刚刚挂牌成立的无人机队展

0: 台空路联合交通指挥说道。
1: 115年国庆日连假将于10月9日至10月11日展开，为迎接为期3天的返乡与观光车潮，彰化县警察局于本次连假运用空拍机，透过高空视角结合影像辨识，及时传回重要干道与热门景点的车流密度，携手地面警力进行空路联合交通疏导，全力保障县民与游客的行车顺畅。
0: 警察局提醒驾驶朋友，连假期间行车前应注意车辆检查，行驶途中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随时监看沿路 CMS 电子看板，收听警广，如需改行替代道路，可到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县即时路况资讯服务网了解详细资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山城地区人口高龄化，泌尿疾病就医需求增加。卫福部丰原医院今天启用泌尿诊疗中心暨射护腺癌微创治疗中心，整合三大技术，提升在地医疗服务量能。请听报道。卫福部丰原医院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过去部分民众就医得往返医学中心，不仅交通耗时，也增加时间与经济负担。丰原医院启用泌尿双中心，从一般泌尿疾病、结石、射护腺肥大到泌尿肿瘤的专科治疗，提升在地医疗便利性。
3: 我们这边的民众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排尿的问题啊，或者说结石疼痛、癌症，譬如说射护腺癌，现在越来越多了，变成男性癌症的第三名哦。所以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就持续引进新的技术，像是海扶刀，好，或是射护腺水蒸气消融。好，或者是像卵式输尿管镜，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整合到我们这个射护腺微创治疗中心跟泌尿诊疗中心，以及能够提供跟医学中心相似的服务。
2: 丰原医院院长李永恒表示，大山城幅员广阔，随着人口逐渐高龄化，泌尿疾病诊疗需求也持续增加。医院预计明年成立达文西中心，进一步强化手术医疗量能，让在地民众享有更便利、完整的医疗服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6: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5: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6: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5: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6: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5: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7: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8: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0: 林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

0: 还有续情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一公里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台八十二线西向的 19.4 到 19.3 公里的鹿草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冷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七十四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雾峰到大理，西向的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还有在台一线高南公路从过路桥到水管路口往南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燕巢加楼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的情形。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潘信维的歌声《嗯嘎小 Kitty》，时间来到了5:42，在台66线东向18.4公里平镇驿路段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国道1号北上57.4公里，有说中立服务区原本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大货车。

0: 来自于 Howzy 的歌声《淡淡》。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好，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好，今天呢我们在交通单元当中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来谈谈这个话题。人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怎么说嘞？再过一天就要开始迎接三天的国庆连假了，有关于交通疏导措施你都了落指掌了吗？你有要利用高速公路吗？这些东西你应该要记在心里咯。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专员张志远，张专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呢我们在连假三天的国庆连假哦，要有一些疏导的措施，主要要提醒大家。

0: 个大范围的车多预估呢？
1: 主持人这边哈、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
0: 嗯，
1: 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那个中秋连假的一个亲身体验。
0: 你去哪里？
1: 我没有去哪里，
0: 还是你回家？
1: 我就回老家，
0: 回老家。
1: 对，然后我们原本约好几个亲友呢，要一起烤肉。
0: 嗯哼，
1: 对，中秋烤肉嘛，就很
0: 开心啊。
1: 对，嗯，那其中有一家呢。其中有一家呢，一个家族，
0: 嗯，
1: 他等我们烤完肉了，
0: 嗯，
1: 就再收了，
0: 他才
1: 赶到，对。然后呢，我们就说，哎、欸，我们都不是约好就几点开始，下午大概五六点就开始集合烤了，怎么搞到现在你都已经九点多了你才到？因为他说他塞在我们台湾最大的停车场，就是国道，对，然后所以。我才想到说，哎、欸，中秋连假有这个塞车的问题呢。那想说，哎、欸，接下来也是国庆连假，
0: 嗯，
1: 虽然说天数比较少，但这个塞车的问题可能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所以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0: 好，不过高工局倒是都还蛮贴心的，会有一个车流的预估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一次呢，我们高工局运用呢。大数据还有 AI 的模型分析呢，预估呢这一次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的三天连假呢，
0: 嗯，
1: 预估车流交通量呢会有107到110万的百万车公里的一个交通量。
0: 哇、哦，
1: 对，
0: 所以它会
1: 其中呢，
0: 嗯、
1: 首日就是10月9号、
0: 嗯、
1: 南向的部分呢。可能会是平日的1.3倍，
0: 嗯哼，
1: 那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要使用国道返乡或出游的话呢，应该要多加留意一下国道的输运的管制措施。
0: 嗯哼，好，所以他会预估在第一天的南下真的会比较堵车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有没有一些管制跟疏导措施要来提醒所有的朋友？
1: 是，那这边呢分三大项跟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说明，那第一大项就是匝道的封闭，匝道封闭、
0: 嗯、
1: 对，那匝道封闭呢，它在第一天10月9号0到12点呢会封闭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南下入口的匝道，那第一天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的凭证系统还有辅研系统的南向入口，
0: 嗯，
1: 有这两个时段。
0: 嗯哼，好，那还再来呢，
1: 再来在第二天10月10号当天呢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辅研系统还有国五石碇平林系统的南下入口。
0: 嗯
1: 嗯，
0: 这是国五的部分哈、哦，
1: 对，国一跟国五，国一普研嘛、嗯、然后国五是石碇跟平林，都是南向，
0: 所以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
1: 嗯，对，这是匝道啊，还有
0: 哪，
1: 还有北向
0: 哦，北向、欸、
1: 北向、
0: okay、
1: 北向，对、
0: 嗯、
1: 在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可能会有一些民众陆续北返。
0: 嗯，
1: 那在这两天的每天的12点到晚上的9点，
0: 嗯，
1: 会封闭国一、虎尾还有普研，还有国三的西滨，
0: 嗯，
1: 这三个系统交流道的北向入口。
0: 嗯哼哼哼，
1: 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
0: 好 ，OK。再来呢，就是大家其实，在疏导措施上面最关心的就是高承载的防的管制。
1: 对啊，对，高承载就是要凑满三个人以上。
0: 嗯哼，
1: 对。那高承载管制呢？这一次高工局在管制的措施部分呢，它只有管制北向的入口的匝道，南向入口它都没有管制。
0: 嗯、
1: 那北向入口匝道管制的期程是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
0: 嗯，
1: 也都是国五，只有针对国五，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还有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做一个高承载管制。
0: 嗯，好，那高承载管制是怎么样的管制方式呢？
1: 高承载管制

0: 呢，它原则上呢，就是期间会定在下午1点到6点，然后那个乘车人数必须要满3人以上。
1: 嗯，
0: 如果没有满3人以上，被警察同仁拦下来的话，就会禁止你进行禁驶高速公路。
1: 哦，
0: 那它的结束时间其实是会有弹性调整的，会按照高工局所交通监控的车流量。
1: 嗯，
0: 如果说车流恢复顺畅的话，它会有机会会提前结束。
1: OK， 好，会是这个交通状况来机动调整哈。
0: 是的。
1: 好，再来呢，就是收费措施的方面。
0: 哦，对。收费的部分呢，这边分3小项来向各位听众做说明。第一个就是单一费率，单一费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费率，那就是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没有问题。那另外还有某些路段有采行差别费率。
1: 哦，
0: 对，差别费率就是也是10月9号到11号这3天连假都有，不过它的限定路段是国三。
1: 嗯，
0: 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它会采差别费率，也就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啊哈，所以
0: 然后第三个小项是暂停收费。暂停收费也是3天连假，每天的凌晨0点到凌晨早上5点、
1: 嗯，
0: 这5个小时会暂停收费，那也是全路段。
1: 嗯嗯。最后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疏导措施都可以上高工局的网站以及下载1968 APP 来做查询嘛，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哦，这样子如果说记不住的也没关系，这个地方都可以查询，而且尽管24小时也随时在播放这样子的疏导措施提醒用路朋友。但是这一次是国庆连假，国庆连假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不是？
0: 对，国庆连假。
1: 嗯，
0: 我们的国庆活动大概分4项，第一项是大会，第二项是酒会，
1: 对，
0: 第三项是晚会，第四项是焰火。那通常最多人参与观赏的是焰火。
1: 焰火，对
0: 对。那因为今年往年的大会跟酒会都会固定在台北市举办，
1: 嗯，
0: 那今年的晚会是在新北市举办，
1: 嗯，
0: 对。那这边它的大众运输其实都还算便捷。
1: 对，
0: 那今年的国庆焰火会在移师到我们的台东县来释放。那台东县那边的话，是建议各位就是有想要前往观赏的听众朋友呢，是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然后提早时间前往啊。那如果真的要开车行驶国道前往的话，真的要先好好查一下，就是我们国道的一些疏运管制措施，不要说想要从哪个交流道上去，结果发现封闭了。
1: 哦，所以要先了解好匝道封闭的方式、高承载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想要利用夜间通行免通行费的时候，也请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对不对？
0: 对，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对，
0: 喝了再上，
1: 喝了不能。
0: 不是喝酒，喝酒不开车
1: ，
0: 喝酒不开车。我们喝了再上是说，喝下我们满满的那个精神体力的一个，
1: 能量，对不对？
0: 对，心灵鸡汤之后再上。
1: 是啊，还有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真的没有常常使用爱车的朋友，在连假之前，我们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车子再好好的检查跟保养一下。
0: 是的，不管是灯光或者是胎纹啊，或者是胎压啊，都应该要好好检查一下。
1: 对，因为也真的在没到连假的时候，那个很久没有出来的车子一出来，抛锚车的数量就变多了，是不
0: 是？
1: 是 对。然后为了不要造成你旅行上面的困扰，以及造成其他用路朋友在路况上面的困扰，请大家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我们有充足的准备之后再上路，相信旅程跟这个3天的连假都能够很开心很愉快。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专员的提醒，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连假愉快，
1: 谢谢，好，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1: 好，台88呢，目前在西向往大寮往凤山方向，以及五甲系统交流道转入国道1号北上，还有往东的大寮出口处这边呢，都是排队了。好，下班车流开始涌现咯。国道3号在北上过了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国道1号在北上永康路段的辅助车道这边呢，标志

安装，所以正在进行工程哦。好，这个时间请您小心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安装标志？好，北上的永康路段这边哦，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也在进行护栏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路段，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北上26.3公里的地方，说中线车道有自用车抛锚，在国道一号这里中线呢。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西向台南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南下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在北上关田路段的外线车道，大概在333到331公里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接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有拖板车散落大量的铁制品，目前是管制封闭。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2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

0: 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1: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2: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0: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警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交换回忆，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东湖路段这边15.3公里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在北上雪山隧道15.9公里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在国道3号南下43.1公里过了土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部抛锚车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边呢，铁制品散落满地的路段是在北上接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北上接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84线的西向出口环道，这边大量的铁制品掉落，目前没有办法过去，所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没有办法衔接台84线往西，你务必要提早改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在国道三号说关田路段这边呢，333到331公里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修作业，小心留意的是施工人员的安全，下班车流可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也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这个施工的现场，路面的施工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这个施工呢也还在进行当中。天色很灰暗，你一定要记得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东湖之后，就明显的车多，车速开始有稍微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内湖这个地方，一路到圆山呢，车速都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了，就恢复顺畅。但是再往前的话，在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哈，因为在林口一跟林口二的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都已经放慢下来了，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几乎处于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前的话，过了桃园之后呢，车速呢在40到60一路到机场系统，尤其是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衔接国二东向的车道呢，现在呢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再往前的话，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但是呢，一路上车流量都还是蛮大的。尤其在凭证系统这个要出凭证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尤其是外侧车道几乎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右师杨梅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的车速又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这个竹北这个路段的车速也降到40以下，过了竹北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新竹系统前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这个地方虽然车速还不错，都可以在维持在60以上，但是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来一个话，往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公道5之后呢，就是新竹1这个地方过了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了。

过了竹北就有些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右思路段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哦、这两个地方，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服务区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就会疏解了、哦、再往前的话，林口二这个地方、哦、林口二这个地方车速开始都放慢下来，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也只有40到60，然后再往前，三重到台北路段哦，车速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台北这个点哦，要小心哦，可能会一个降速哦，会降到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内湖东湖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哦，过了东湖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但是在东湖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已经有呈现间歇性的停等了哈，过了高架的戏子端之后呢，短暂的疏解哈，因为在戏子系统到戏子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站区之后呢，一样哦，车速渐渐的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提顶一进来呢，一路到环北哈，车速大致上都在40上下哈，都在40上下。过了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也是只有40到60哈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这个路段哈，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过了桃园这个地方哦，也就是大约在48、47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有受到影响哦，大概就40到60，要它会维持大概2公里到3公里哦这样的一个距离哦，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的话，提点路段哦，从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戏子端，车速都在40以下哈、哦，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部分的话，东向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主线车流渐渐疏解，但是外侧要南桃园出口的外侧车道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西向的部分呢，莺歌系统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这个地方呢，这一个点哈、哦、会降到40以下哈、哦，这个点要小心。过了南港系统之后，一路到木栅呢，车速大致上也是只有40到60哦。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呢，就会疏解。那再往前的话，在土城这个点哦，要小心，因为在土城出口路口这一个地方哦，这个路段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汇入口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过了树林之后呢，就会疏解了。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车速稍微有一点慢哦，哈，这外侧车道。再往前的话，中和出口前大概3公里左右，也就是在39、38左右这个地方，车速又开始要放慢下来大概就40到60，一路到安坑呢、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尤其是在中和隧道这个地方要留意哦，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再来一个是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从环东到国三的这个方向呢，目前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国道五号的部分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在雪穗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大概会持续1公里到2公里左右。那过了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也是大概会持续3公里到4公里，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过了台中之后呢，就明显的车多的情况哈，尤其是在丰原路段，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的哈。那其余路段呢？目前车速都是良好。

0: 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永康这个路段还有冈山这两个路段明显车多，还有在渔港路这个地方哦，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要留意的。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新竹的东向哦，东向的新竹到台南系统呢，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了新市之后呢，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台南系统到新竹这个地方，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接近顶金系统前大概2公里左右，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礼让哦。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 CPI 年增2.73%，连五月破通膨警戒线。美光桃园厂工会取得罢工权，劳动部呼吁资方提可行方案。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2: 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1: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五个月 CPI 都超过2%，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九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十月适逢中秋节及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2%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

0: 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2: 工会强调四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 15% 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的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润制度。
1: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教育部今天修正发布教师解聘办法，针对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情形，规定学校及地方主管机关应进行结案，不需召开校师会议，期盼有效简化案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教育部与教师、家长、校长及儿少团体历经一个多月研商，凝聚共识，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第8条及第9条，明定学校及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应该快速结案的样态，包含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而此前就有规定，匿名检举或重复事由不再受理。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4: 如果是属于教师行为，显属解聘办法第4条所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况，或者是符合辅导或管教学生办法者，那么学校呢可以予以结案，就不再需要透过第9条的会议来审议，包括会前的认定委员会，然后后来是校师会议。”
3: 配合这次修法，教育部也着手就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中提到的教师一般管教措施研定指引手册，希望把合理正向管教和不当负向管教的定义及方式条列出来，预计十月底前出炉。新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今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预警全民勇于检举贿选，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6: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贿选，
5: 还是真贿选。
7: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8: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7: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转四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9: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3: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

0: 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1: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

0: 便兼任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三年诈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一豪报道。
2: 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4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3: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2: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2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铁路警察局侦办高铁无线电通讯遭入侵导致列车延误事件，近日侦结，任被告林姓及陈姓男子分别涉犯铁路法及刑法相关罪责起诉，其中林姓被告遭求处2年徒刑。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4月13日接获铁路警察局通报，高铁无线电通讯系统疑遭入侵，高度重视，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巡线锁定林姓男子涉有重嫌。同月28日搜索其住居及工作场所3处，具体到案，侦办发现林男透过匿名陈姓被告取得无线电机和无线电通讯系统参数，但无证据显示陈男知道林姓被告后续入侵桃园高铁站系统频道及高铁行控中心无线电通讯系统，导致3辆营运列车和一部回送列车紧急刹停，合计延误48分钟，全案提起公诉。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检察官起诉被告2人，其中考量林姓被告仅为满足个人对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好奇及侵入高铁公司之电脑设备，此举严重影响旅客权益，扰乱铁路的营运秩序，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年。
4: 桃园地检署呼吁高铁行车通讯系统及电脑设备维系广大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绝不容非法干扰或恶意入侵，检警对任何危害公共运输安全的不法行为必定严查肃办，确保国人出行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七旬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威士忌，疑似遭到投资诈骗，经过劝说后成功打消提领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七旬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原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7: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6: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台湾漫游录英文版译者金玲发声明指出，一家欧洲出版社未经他同意委托其他译者从英译本转译并出版，已侵犯他的著作权，已委托律师向出版社及台湾方版权代理商提告。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

0: 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其中南向是62把车高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十月十号跟十月十一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1: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在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记者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46.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358.1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国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武安高架北上先前在43.2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来到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在龙潭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冰箱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西向12.1公里南桃园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6.7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转弯处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104人力银行发重讯证实，约有120,000笔求职者履历资料遭未经授权读取，已完成相关通报，后续影响持续评估中。劳动部今天表示，将依各自法规定启动行政监督与管理措施，包含对104人力银行行政检查，若发现缺失，可裁罚新台币20,000到200,000元，并限期改正；若仍未改正，就按次处150,000到1500,000以下罚锾。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布2026年版白皮书，调查显示，日商对行政程序、人才运用等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台日经贸关系密切，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日双边贸易协定，也期盼日本工商会协助争取日方支持。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日本工商会2026年白皮书指出，日商在台面临行政程序不透明、法规与国际规范接轨不足，以及人才电力供应限制等三大结构性障碍。115年日本工商会首度针对506家会员企业调查，有超过70%回复企业肯定台湾居住环境及商业基础建设，但对行政应对与人才运用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这些课题也是政府推动产业数位与永续双轴转型的重点，政府将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方向努力，也请工商会协助向日方表达支持。
6: 台日经贸长期以来发展得非常的密切，那我们也期盼能够持续深化双方的关系，那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向来努力。那这边也要麻烦商会就

0: 说是不是可以协助向日本政府表达支持并促成，共同为日商在台的投资布局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叶俊贤主委也表示，今年工商会提出51项个别请求，政府将持续改善法规及行政流程，优化投资环境，协助日商在台发展。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每9位长者就有1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4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4: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止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5: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50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4: 视网膜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台湾各地，带动地方消费，也让国旅从企业需求延伸到平日旅游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国内旅游要持续发展，除了丰富的景点与游程，更需要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旅游服务。
7: 所以可以多玩玩台湾的话，那会更好，因为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畅旺。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6: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8: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6: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作品多从生活出发， AI 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题材，荣获教师组童话类特优的赖俊儒老师希望作品可以提醒孩子们慢下脚步，留下思考空间。记者吴依妮报道。
9: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共有772件作品参赛，最终有59件脱颖而出，荣获短篇小说、散文、童话、诗词、剧本类奖项。明传大学应用中文与华语文教学系赖俊儒老师是文艺创作奖常胜军，今年他第一次尝试创作童话，并把 AI 加入主题，诞生出作品《慢半拍的小莫》。
10: 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其实社群也好，手机也好，就是会要求我们及时给出什么反应。我们说慢慢拍的慢，它其实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它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时间做思考做选择。
9: 年仅14岁的高雄市立五福国中学生林子晴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得奖者，他所创作的新诗多娇荣获学生组诗词类佳作。
11: 因为我自己去市立检查的时候，就是难免会紧张嘛，怕自己近视啊或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又看到妈妈眼睛就是随着年纪然后又有变差这样，所以就想说想要记录下这个巧妙的变化。
9: 获奖作品从即日起到12月8号将在台北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宜兰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等地巡回展出，也可在艺教馆网站全文欣赏。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罗惠夫裸眼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 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

0: 疤痕力挺，期盼社会撕除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记者尤若春报道。
1: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2: 展览记录七位鲁彦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许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2: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从大阪回到台湾，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从国际发声到主场凝视，科技跨域再现台湾近代美术跟岛的生命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文化部长李远跟多位文化艺术界贵宾共同宣告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文化部推出 We Taiwan 台湾文化引大阪关西世博展出的台湾光谱，今年展览回到台湾，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这个展览能够因此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4: 策展人林坤颖说：“
6: 台湾光谱是一个在山海之间重组极深的台湾魂，台湾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受山海的滋养，我们也从中取得我们所要创作的素材。”
4: 展览规划岛的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跟岛屿声谱四大展区。市长黄伟哲也邀请民众透过艺术作品重新认识台湾的土地历史跟文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东门中继市场即将正式开幕，市场处推出开幕优惠，10月8号上午10点起开放线上抢购，民众只要花600元就能购得面额1000元的买菜金。活动现场也推出第二梯次的买菜金及其他消费回馈。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市场处表示，东门中继市场自9月16日试营运后，原东门市场45家摊商已陆续进驻，新市场也改善采光、通风、空调以及采买动线，提供民众更舒适的购物环境。这次为庆祝市场正式开幕，推出面额100元的买菜金，单次最低购买1000元面额，只要600元即可购入，使用期限至今年的11月8日。市场内生鲜、百货杂货以及美食区等摊位皆可使用。台北市市场处公有零售市场科科长简金宏说，
8: 东门中继市场即将在10月9日正式开幕，台北市市场处提供多项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首先在10月8日抢先推出买菜金六折优惠购，上午10点于 KKTIX 平台开卖。10月9日开幕当天还有百元买菜金与保冷袋大放送。
7: 市场处表示，10月11日开幕活动当天另有加码回馈，民众只要出示当天在东门中继市场消费的数位支付证明以及身份证，不限消费金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60份的100元买菜金一份。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2026新竹市恋恋海岸线快乐路跑原定今年10月4号举办，主办单位中华民国陆上运动竞技协会9月24号在活动网站公告，因申请遭新竹市政府否准而停止办理，报名费不另办理退还，9月27号宣布调整为退还 50%。 经新竹市消保官协调，业者已经同意报名费及加购费用全额退还。新竹市政府表示，9月29号受理相关申诉

0: 案后，消保官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经协调，业者已在一号公告报名费及加工费用均全额退还，已寄送的活动物资无需返还。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又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358.1公里男子交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9公里龙潭前的路间有冰箱掉在这边。省道台76线东向16.7公里普盐系统路段的转弯处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的西向出口环道有大量的铁制品掉落，暂时封闭车道进行处理。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中部台74线南屯二往西屯二，崇德往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车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Turns me on.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4分，在警广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黄浩庭跟郑怡农的合作歌曲，叫做《幽闷酒》。好，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了哈，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乌山头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37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

雷勤跟艾迪的歌曲《心肝宝贝》。台六一的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国屋山头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不到40公里。高丽亚的新歌《美好人生》专辑歌曲叫《你看那个男生》。

Joanne 爸爸歌曲叫做 Hello Bye Bye， 接在高蕾雅的你看那个男生足语新歌之后，7:24:25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施工，国三北上过乌山头的中间内线，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事故的消息，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呢，拖板车散落大量的铁制品，目前暂时管制封闭哦，请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八掌溪桥276.8到277.6。路间哦都有抛锚车闪双黄灯，路段的朋友请特别小心。待会7:30来听警广新闻了，他是羊驼小姐还有 Somota 日本人合作歌曲叫做 Read Me.txt。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阳姓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业者诈贷将近2亿5千万。剪掉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阳姓的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吕明宗报道。
2: 剪掉货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风潮的老麦，深受镇上名流和艺人喜爱，全盛时期年收高达3亿元。但因西进大陆市场不顺，导致有资金需求。108年间，透过当时担任阳姓银行分行经理的阳姓女子护航，以假金流美化财务，还有低价担保品诈贷了1亿8千万。阳姓女子另外还以相同手法帮另一家公司诈贷近7000万元。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转换阳姓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6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阳姓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3: 我没做什么事。
2: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3人获得请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的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的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的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个列次，启动双铁联防。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等于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哦，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哦，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大概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哦，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

0: 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5月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需求。吴怡妮报道。
1: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五岳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2: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五晚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1: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3: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那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1: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0: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下班尖峰实况中，方向盘在我手上，聊天室帮我看路啊。
1: 哎，粉丝留言进来了。嗯，主播你在切西瓜哦？
0: 啊，没有啦，这叫灵活走位，看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咦，你这不是走位，是危险变换车道实况，聊天室已经有人帮你报警了。
0: 啊，好好好，我回阵回阵哈、哦嗯、朋友们不要退定我啊，拜托。
1: 哎，切西瓜式的开车会让后车来不及反应，一秒失误直播变事故。
0: 说的也是哦，开车不是拼操作，

0: 是拼谁安全下坡回家。
1: 嗯，记住，不切西瓜，不乱钻，稳定直线才是高手。
0: 这台不是游戏实况，是人生主线任务。安全驾驶，我们下坡再见。

0: 的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秘密的

7:45，由阿索比歌曲叫做 Idol 偶像。在国道三号北上下了大甲交流道的路旁有小狗狗，在这里要小心哈。国一北上350.4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外线有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向营系统往台84线的西向出口环道，大量的铁制品掉在这边，散落当中，处理当中，不能走哦，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八掌溪桥过后，276.8到277.6公里有抛锚车哦，闪双黄灯警示当中。台北市的凯达感恩大道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听到的是客语双人组合 Living Gu 新歌新作品，歌曲叫做《花蛇法沙》。

田馥甄的新作品发行了，叫做《要去什么地方》，专辑名称当中收录的歌曲《干净的房间》。国三北上下了大甲交到路边有小狗狗，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到的外星是水桶掉在这里。他是柯志堂 ，You are。

吟游专辑它是柯志堂。不知不觉这个专辑也发行哇有七八年了。歌曲叫做 You Are。国道一号南下的184公里南屯到王田路段小客车没开车灯非常的危险。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往台84的西向环道大量的铁制品掉落要小心避开来。待会的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然后待会的经典留声机今天是邱淑婵带着新一批吴征某藏要来分享。想听林忆莲纤维。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放心极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施工，北上的350.4公里靠近冈山教道的外线有水桶掉在这里。在国道3号北上过乌山头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下大甲交流道的路旁有小狗。国道5号南下5.5到6.5过石碇的内侧爬坡道施工当中。地方消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经典留声机。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
1: 哇，这个呢，黑嘟嘟好啊，你爱出国的同事发行新的 EP 的安吉莫昆豆的邱淑珊呢？邱淑珊，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邱淑珊，大家好，我是淑珊。
1: 淑珊，
2: 嗨！
1: 好久没看到啊，你最近在干嘛？
2: 我最近在当无业游民。哎呀，自由接案，自由接案，
1: 非常棒，非常棒！我那个时候要约淑珊来聊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想了一下。我就想说，哎，要来这个发新专辑，那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来聊这个东西？然后刚刚好，吴真某张这张 EP 呢，它就是从这个女生跟气嘎 Zovi 作为一个这个 Moya 作为一个女儿的角度去写的一张 EP， 然后歌曲也跟这些观察有关系的。我想说啊，赶快赶快，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全新的 EP。我们在节目开头就先
2: 可能先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这样子，到最后呢他就真的可以差不多一个小时，他们在同一个空间，他做自己的事，然后他女儿也自己玩一个小时。
1: 对，
2: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一个小时之后他会给他女儿一个全心全意的爱跟陪伴。对，那他跟我分享这个故事，我所看到的是老师他在妈妈的这个角色里面还是看得见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像成为妈妈会是一个角色，
1: 对，
2: 我们可能成为某个角色，到了某个年纪或是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我们会为自己设下限制。maybe 五六十岁我不应该穿短裙，我五六十岁我不可能喜欢吉伊卡哇，我在某个世界上已经有成就跟专业，我不应该转换跑道，即便那是我从小最向往的事情。但所有的不行不可以其实都来自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限制。
1: 对，
2: 只要你够渴望跟够坚定的话，这份限制完全是可以冲破它的。所以在第一首歌的时候透过局想要给大家一个可能没那么舒服的感觉，有一点点灰暗局限，往下听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的把这个限制给打开。
1: 我自己觉得虽然要有这样子慢慢打开的过程，但来唐 Hero 我听到反而是 DQ 在这个 Q 这首歌里面呢，我听到的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比较慢，然后他甚至最后有一个比较大 echo 的一个 ending。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听下来你的音乐作品到比较后面嘛，不管是专辑 EP 的尾声或者是在歌曲的尾声，其实蛮多时候都会走向一个拨云见日的那种感觉在后面的时候，所以这首歌后面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前面可能比较温和舒服，到后面有那种拨开我要冲出去的那个样态的那样的一个感觉。那你觉得其实在 Q 这个当中它有一个局限感，你自己觉得现在的你可能跟访问的老师可能跟自己身边的比如妈妈啊或身边的人去做一个比较，你觉得你现在在人生阶段的大概哪一个阶段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正在开的阶段。哦，你是不是有偷看我 FB 啊？
1: 我有看啊。
2: OK 好。
1: 怎样
2: 对对对，
1: 我没有一直看但我会看，怎么了？
2: 总之呢就是刚好那个啦，前阵子去听洪佩瑜的演唱会。我在
1: 怎么样，我现在播开吗？
2: 我离
1: 也不行吧，
2: 我离职之后
1: 对
2: 也是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
1: 是，
2: 然后我就是在想有一阵子真的觉得活着很无聊，我没有不想活着哦，
1: 对，
2: 只是觉得生活好像应该要有一些让人觉得有趣的转变吗？
1: 我大概懂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吧。比如说你是进入到一个离开正职工作的生活样态，可是你就是说生活好像就这样，好像没有那个生活的热情跟动力。
2: 对，
1: 可是以我或者是以其他人来说，我们会有那种每天要进办公室或每天有一个固定轮班，那你知道这种轮班会失去灵魂。
2: 是的，
1: 对，所以你就算离了职你还是有进到这样的过程里面去。
2: 但一开始前一两个月会觉得啊，好开心哦，都不用早起了呢。可是过了那一两个月之后就会觉得那我那么多时间我到底要做什么。
1: 是，
2: 我也有做一些小尝试，有一些创

0: 作的案子，然后安排了一些出国的演出，
1: 嗯哼，
0: 也尝试着要开始创作，所以才会有无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尝试了很多自己以前觉得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敢去做的事。我不确定是在某一个哪一个环节，就让我开始觉得，哦，我有觉得生活有趣的感觉出现了。
1: Oh, OK，OK，okay, okay.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 keep going，
0: 对，
1: 你就持续走下去，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它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它水流进来了，自然而然它就水到渠成。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真的要多尝试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1: 哦，
0: 因为不是都有那个说我们的大脑其实只被开发什么2%或3%，
1: 就很少啊，
0: 对，

快乐有时有的新专辑还有演出计划，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改口。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是有国庆相关的活动交通管制，非必要别往这个地方走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南下雪隧内线隧道清洗作业。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封闭施工都要留心。国三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 AC 路面施工。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换。杨乃文 Flow 专辑歌曲叫 We Across， 找来了 I Mean Us。

带不走你。 I Mean Us 跟杨乃文的合作歌曲 We Across 9:48，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0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早餐呢，爹阿爸。
1: 纪梵希瓦斯跟温岚姐妹合作的歌曲就叫做 Miss Way 闺蜜，收录在 Miss B 幻境游乐园一凡的祖语作品专辑当中。他是 Bruno Mars Treasure。

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 Treasure 57分了，待会准备下班去想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咯，上恩待会接棒。好，后天就下，后天就放假了，对不对？所以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上班日哦，明晚七点空中见了。 J 上的歌曲 Breathing 呼吸，晚安，拜拜。

按不条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弟。

晚上的10: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8到23.5，台北过后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中间两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国一北上的永康出口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市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跟南下5.5到6.5公里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的路段，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施工。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正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喽，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签。

0: 严。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7: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6: 哇，好像很不错哎！
7: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6: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7: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6: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7: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8: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9: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0: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9: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0: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9: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0: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9: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11: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刚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叫做 For Your Entertainment。 10:15，我上线啦，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这边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好，再来国一南下36.9公里，过了五股，哇，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另外，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

只能像一张曾用爱难过的背

来自陈威全，这首歌叫做《明天爱谁》，10:27。有路况报警管哦，这边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也不晓得说这个出口是不是完全不能过了。所以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你要从那边出去的话要特别注意咯。小男孩乐团时光冉冉，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几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夜间低温相对比较凉一些，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北台湾的低温大约只有21到23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在北部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20度左右或再更低一些，所以夜晚清晨还是要

0: 注意这个衣物的穿着，避免着凉。而到了明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的高温有略微上升一些，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而明天的天气方面会跟今天蛮类似的，只有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或是在部分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阵雨。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至嘉义沿海还有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然有八级以上强阵风，海边的风浪也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可能都还是有2公尺到3公尺的浪高，包括台东、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留意，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3: 工会强调4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15%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的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润制度。
2: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选举倒数1个多月，法务部今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预请全民勇于检举贿选，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5: 好好把握手中的1票，不贿选
4: 还是会选。
6: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7: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6: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事，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选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英妮报道。
8: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9: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8: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0: 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啊，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啊，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1: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佛伦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2: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1: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湾每9位长者就有1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4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游柔淳报道。
4: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5: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止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6: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50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5: 视网膜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台湾东各地，带动地方消费，也让国旅从企业需求延伸到平日旅游市场，朝永续旅游目标迈进。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国内旅游要持续发展，除了丰富的景点与游程，更需要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旅游服务。
8: 所以可以多玩玩台湾的话，那会更好，因为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畅旺。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7: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9: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7: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在南台科技大学举办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简文秀教授表示，第一次的交唱就献给府城台南。记者魏金婷报道。
10: 一场难得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演讲在南台科大举行，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进行首次的公开交唱跟演唱心愿之旅。简文秀教授说，
11: 这是全台湾第一次。那为什么会选在台南市吗？因为台南是呼祥，那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爱在所有的城市当中，我特别有注意到台南市。
10: 交唱曲目选择台湾歌谣《望春风》，苏博的人简文秀教授也说，
11: 望春风是在我心中，伊不是歌啦，伊是我灵魂的旋律，所以我相信全台湾大家拢也要唱。啊，苏博的人，因为会使讲哦，就所有的台湾人最喜欢的一首台湾歌谣。
10: 南台老板娘协会高贵琴会长说，协会的宗旨终身学习、歌曲学习、开拓视野，也是很棒的交流方式。现场简文秀亲自示范台语与

0: 韵唱腔跟细腻转音技巧，期盼让本土音乐唱得更优雅，更动人心弦。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51。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萨36.9公里过五股的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喽。国一南萨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出口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喽。芒果酱，孤单卤三块。

孤单卤三块来自芒果酱。国道一号这边在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哦。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啊，这边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再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9到36.9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在中线两线车道之间有一个布钩绳啊，掉在这边了，请你经过的时候避开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待会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之间，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

建设到施工。国一北上 24.8 到 23.5 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一的北上圆山出口，中坜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好，接着同样是国道一号的话，要注意这边是在北上过永康，中坜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新营出口要往盐水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两线车道会轮流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埔盐系统这边一样是内外两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3北上柳营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又收到国民年金缴款单了，我每个月都要出1000多元呢。
2: 哎，你不知道吗？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帮你负担40%，你现在看到的金额已经是补助过的咯。
1: 哦，原来政府已经有帮我出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家里收入少，缴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耶。
2: 那你更要去问问看啊，如果家庭收入符合资格，还可以申请保费减免哦。
1: 哦，那可以差多少啊？
2: 原本每个月自己负担1329元，符合资格可以降到997元或665元，最多每月少缴664元。
1: 哦，那差很多耶。我要去哪里申请啊？
2: 去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就可以喽，也可以请国保服务员帮忙。
1: 好，那我赶快去问问看。
3: 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补助40%，家庭收入较低，符合资格还能再减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5: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蔡日旋，这首歌叫做《为你许个愿》。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道路状况良好啊，不过你的精神就自己把关了，我不晓得你。

的精神好不好就是了，喝个咖啡啊，喝个茶啊，但是不要让自己一次喝太多，要不然想上厕所也是蛮麻烦的。我们来听杜德伟的歌，有人说蔡日轩唱起歌来跟杜德伟很像，你听听看，这是杜德伟的《天真》。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呢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1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经过小心。

Please, 我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坏。而我骄傲的站起来，只嫌你谁比我难挨。Oh, I won't cry, I won't cry。依然相信自己，人大有可为。

刚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 Late 11:2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回去的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2: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来自艾怡良，歌曲叫做《我多想变成他》。有时候人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羡慕、嫉妒、恨，对吧？我想要成为那个谁，我想要跟他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那一面，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辛苦的地方，所以你愿意付出那个辛苦的代价，然后成为那个样子吗？不见得，所以都要去评估一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有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你何不活成自己的样子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刚刚是我多想变成他，你可能得到了别人的青睐，有时候也许在情感上面就是这样，你做了很多，你不见得得到人家的心，但有时候你觉得他什么都没做，但他们就 match 嘛，就合嘛。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为你变成他，就是在情感当中可能有一些调整自己的部分，为了你我变成他，那个他可能是你喜欢的样子。变成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喽。来听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做 All by Light。

这是阿令的歌，叫做《大大的拥抱》。11:53，他继续送上的，这是严艺格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国道3号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道2号东向啊，大竹路段这边，路网图上面显示速度比较慢，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我看起来是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注意啦。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

测量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以及国一北上 24.8 到 23.5 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 54.1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在这里啊，请你小心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在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哦。好，继续要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 52.4 到 49.9 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6: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在。
8: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

0: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1: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高蕾雅的歌 Violet 到八只飞鼠。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田馥甄他的最新专辑叫《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同名单曲。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到南向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注意了。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也再麻烦你注意喽。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然后那首歌 Strategy Twice 的歌曲，12:39，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国银河系统外侧三线施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今天是10月8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凉的，低温22到25度。若是空旷或是河谷的地方，再低1到2度。所以早出晚归，记得多穿个外套。白天高温会略微上升哦，西半部高温有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许光汉 ，Super。

0: 来自吕强，歌曲叫做《别吃到我的口红》。12:5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下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52.4到49.9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1点钟，猫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了，他会继续陪你到凌晨4点。好，明天后天2天尚恩请假，明天由俊孝孙来代班，后天的话会是逸勋来帮忙代班。最后这首歌是曹阳《赶不走的你》，晚安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拜拜。
1: 抱住你，现实只剩下空气。

0: 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是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2线车道哦。那同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也是内侧跟外侧2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再来国三的部分，南下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外侧2线同样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4: 冠军一定是我的。
3: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4: 红灯，参考用的啦。
5: 拜托，你不要命了？
4: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3: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6: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4: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3: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3: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6: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3: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7: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3: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8: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12: 告五人，
11: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3: 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10月8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来到深夜的下半场，这体力应该都有控管好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这个下半夜就跟下午一样哈，这个总要经过这个中午呢，这白天工作的时候，可能早上好不容易提起精神了，到了中午呢吃点午餐又因为血糖上升一定要休息个1-2个小时再继续工作，对不对？我觉得深夜有时候好像也会这样呢哈。但是幸好我是已经把体力给调整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1:00到4:00还要

继续陪大家一起深夜奋战喽。好了，希望你也老心仔仔，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安全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网，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希望可以悠闲的完成夜间的工作。他是施文斌，这条瓜老行仔仔，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且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啊。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啊，新南路二段159巷19号这里住宅呢有火警的状况啊，传进来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前，我想火势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哈啊，现场整理也需要一点时间哎，所以呢，这个经过朋友，如果你有看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的住户朋友呢，可能要麻烦您哈啊，这个保护呼吸道健康呢，紧闭门窗，出门务必要佩戴口罩才安全啦。好，夜间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来自周蕙这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中文版啊，原唱是凤飞飞，对不对啊？算说是改编自杰利艾利森哈、啊、这个写的一首歌曲哈 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但是小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不懂英文，对不对啊？然后呵呵第二个哈、啊，没有仔细去爬书啊，这首歌曲，哎呀啊，是如何被翻唱，然后又再翻唱啊，然后呢变成哎听起来很洗脑，然后呢很悦耳的一首歌，说哎这印象中有一首歌，哪一首歌呢？哦哦耶耶啊，大家就知道这大概是哪一首歌了。好，刚刚听到的是周蕙的版本。时间是凌晨的1:18。好，今天夜间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主要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3到209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伸缩缝测量，哎，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但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9到203。

0: 一样哈，彰化埔盐到彰埔盐系统到彰化哈，一样是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首先看到在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就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啊。北上的178.1到173.9呢，沙鹿到清水，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相关的一个铺设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好，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啊，西行过人五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在进行。他是黄韵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谢谢谢谢。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1: 又是善解人意。

一连听到两首歌啊，感觉把我们景广变成了一个爵士酒吧了，对不对？听起来好舒服啊。稍早黄玉玲的歌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啊，这首歌曲呢，她和好妹妹乐团的一个合作啊，也是黄玉玲的经典代表作。之后是李云林的《真情》，听着听着，哎，真的会让人想到刚才听到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对吧？好，时间来到凌晨的1:27啊，夜间省道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喽，在台15线南下1-3公里，关渡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会到6点钟。台64线呢，在南下的5.5到8公里，过观音隧道到五股一有交安的设施修复作业，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那么双向的0到28.4公里哈，八里二道新店段内外侧车道要小心啊，这个桥灯的检修作业啊，也会轮替封闭内侧或者是外侧的车道。那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过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工作。好，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提醒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确实打开随时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正确的使用近光灯、远光灯或者是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轩这首歌曲 Rose Wayne。

0: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

0: 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sh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是啊，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即时各地即时的一个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清晨呢，开始有可能会出现一字头的低温。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啊，所以呢，这个白天各地的高温略微上升啊，像是北部地区呢，哈、啊，可能会回升到29到30度，那么东半部呢，啊，大概是28、30度左右了哈。那降雨方面呢，跟昨天蛮类似的，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气候。啊，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呢，目前有两颗台风啊，一颗是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一颗是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目前呢，看起来他们的行进方向应该都会往日本的这个东方海面来行进了哈。对台湾不但不会有直接影响，哎，对日本可能这个直接的影响也不是非常的多了哈，哎。目前都不需要担心。其实呢，最近的天气以北部来讲，哇，昨天呢，感受到非常的凉。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穿短袖短裤呢，白天呢，走在路上觉得好舒服的感觉啊。但是天气，变成夜晚了之后，又觉得好像穿的不是很够。今天刚刚好是寒露哈啊、代表呢深秋正式报到了，但是呢也要留意啊有这个中医师指出呢，寒露可能会这个伴随着常见的干燥寒气交杂或者日夜温差比较大，民众呢可能会出现几项这个常见的身体不舒服。首先第一个是呼吸道症状这个中医认为呢肺部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所以深秋呢我们说秋高气爽的话湿气就会比起其他季节来的干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容易出现干咳、咽喉干痒、声音沙哑或者是鼻腔干燥这个呼吸道症状呢，甚至可能要留意什么如果渐渐来到秋冬了也有可能会是病毒的好发季节哦像现在呢10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第一阶段的流感还有

这个新冠肺炎啊的一个公费疫苗其实已经开打咯。啊，我自己住在家里呢，里长就广播，哎，这个提醒一下65岁以上的长者哈，赶快来接种。朋友们，你也给自己多加一道预防了吗？那么除了呼吸道症状啊，进入深秋之后可能要留意所以呢我觉得走在路上啊，开始看到越来越多朋友会戴口罩了，对不对啊？可不是只有说害怕这个或者说自己已经感冒了，可能就怕说呼吸道会出现不太舒服的状况，预先预防着啊，其实也是不错的了哈。第二个呢，容易出现皮肤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干燥、脱屑、瘙痒，部分民众呢甚至可能会因此出现像是口角炎、嘴唇干裂的情况。所以我就是一个一年四季水唇都容易干裂的人哈，在这个秋冬又更严重了哇！这个大概每一个小时都要补一下唇膏，哎呀，相关的一个你需要擦乳液啦啊，这个擦唇膏啊等等的，就随时带在身上，才不会不舒服了呢。那么第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时候觉得消化道不太顺畅，对不对这个可能呢粪便干结啦这个或者是在秋季容易出现腹泻等等的一个状况。那最后呢可能有些朋友会在关节筋骨上面觉得痒痒的比较僵硬，会有疼痛的感觉，尤其本身有旧伤的人在这个时候感受到的症状就会更加明显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师提醒哈，这个时候寒露呢日夜温差渐渐变大，一定要注意该保暖的时候保暖，不要提起，然后呢还是要注意水分补充哦哈，即使不像夏天因为炎热你会自动的喝水，但是随时喝个一口水让身体保持滋润非常的重要，并且呢依照个人的一个体质调整饮食和作息。推荐几道这个常年呢这个卫福部这个推荐的的一个在寒露时节、深秋时节对于滋润这个对于滋养身体算是比较温和作用的一些白色食物来给你好好的这个秋天呢吃的健康，然后呢吃的身体也舒心，像是白木耳像是水梨，像是山药当然山药还有紫山药，对不对，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紫山药像是莲子，像是莲藕有一些呢可以健脾开胃，可以生津益肺、清心安神提供你几个食材在这个时节呢对身体做一个比较适当的照顾咯。讲到这里突然觉得想要吃一口水梨来自怀特带来这首歌曲《夜走》。

怀特这首歌曲叫做《夜走》，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稍早呢说新北市中和区的新南路2段159巷19号哈，这里住宅原本有火警，现在是已经扑灭了哈。啊，那当然希望朋友们，这个注意居家用火安全，对不对啊？一定要谨记人离火熄呀，才会安全了哈。啊，接下来冬天呢，可是这个随时会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了啊。好，在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6.5到8公里，这里包含了乌涂隧道进行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侧车道。北上8到7.3公里，一样包含乌涂隧道的路段，好，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国庆夜间演练交管，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这里都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这里桥上以及桥下会有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金黄色闪亮，来自薛怡丹，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1:53，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施

之弓。那么另外在这个南部地区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10号西行过人五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5050， 这首歌曲叫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让完美的路况继续维持下去哦。等一下要来到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uice Boy Only U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4.1这里过中立福，跟着北上的39到36.9过林口一的路段，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2线车道，再往南南下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刨布工程。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在进行。接着省道呢，在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过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6点钟。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最后在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1: 阿如，我不是哦，敢若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若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0: 知影，你有参加赵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赵明光员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工、电火球，也是要新的赵明光员，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1: 冇唔对 ，LED 赵明光员会用较久。而且新电阁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0: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2: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这边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光源，来当参加抽奖甲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是记忆的边际。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0: 来自曾伟忠这条歌《桂冠》收录在他今年发行的专辑《出外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不管你是不是出外人，我们平常讲出外人可能是离乡背景读书或者是工作打拼的伙伴，对不对？那人生的难关也真的是很多啊。不过呢，听这首歌曲呢，它给人一种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斗志，你也有吗？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关啊，第二个小时算第二关吧。好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很重要的关卡，是不要疲劳驾驶，随时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做休息，再继续开车。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说南下的333公里哦，过仁德系统路段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内侧车道、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啊。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翁立友，是你放耍我。
1: 再会。

刷起来，未来的路咱随人行，莫牵拖，讲什么牺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明天10月9号开始啊，有3天的国庆连假啊，这个在上上星期的这个中秋节连假呢，有4天，哇，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玩，记忆犹新哈。我记得呢，我在当时报路况的时候也是吓到啊，连这个凌晨啊，还有部分地区还在车多，对不对啊？呵呵，更不用说啊，当时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哈，哇，说也是挤满了排队返乡的人潮。啊，即使呢这次国庆年假是3天啊，是少了1天啊，除此之外呢啊，国庆可能也不是比较这个热门哈，比较这个传统呢要回老家的一个节庆，但应该还是有不少要回家要返乡要出游的人潮，对吧？高工局预估呢，国道到时候会涌现大量的旅游车潮，而且连假期间呢啊，每日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7到114万车公里啊，大概是平日的 1.3 倍啊。届时呢，明天还有星期六啊，10月10号当天呢，主要意思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那星期六、星期天呢啊，当然北向的交通量也会增加。

是三天的一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呢，明天、后天、星期天三天，国道全线都会是夜间暂停收费，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暂停收费了哈。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路段。但是呢，夜间开车体力消耗就会比较辛苦，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这个免费收费时段是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了哈。换句话说，明天这个时刻国道就是全线暂停收费了。但是清晨五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是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则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提供你给你参考了。好，另外有相关的一个匝道封闭，在明天十月九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星期五的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坪镇还有埔盐系统匝道都会是封闭的哟。那星期六呢，国庆日当天哦，首先分上半天和下半天。上半天呢，也就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以上三个匝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那下午呢，就换成是北上的方向了哈，但匝道口不一样哦，就变成是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封闭。事实上呢，这个北上的匝道封闭，星期天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星期天十月十一号的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哦，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都会封闭，提醒你多加留意了。那么有高承载管制哦，高承载管制集中在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在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六点，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你一定要这个记得车子里面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包括夜间免收费时段啊，包括匝道封闭啦包括这个高承载的时段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地段像国道五号可能常常会塞车，对不对？建议替代路线，事实上很单纯，台九线那国一国三或者是国六到时候有一些这个塞车路段你可以替代的一个道路，可以参考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三线、台七十四线或者是台四线相关的一个资讯呢朋友们都可以从高工局的网页查询借由1968高速公路即时的资讯网进行查询，当然届时连假车流量比较多，即时掌握道路状况，也不要忘记随时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 Limi， 这首歌曲 I Don't Wanna， 时间是凌晨的2:25。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提醒到双十节，这个国庆连假三天的连假呢，国道有相对应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绝对不要这个错过了哈，还一定要多加留意啊。那除此之外呢，由于这个高工局其实也预估哈，这次的连假出游的车潮应该会不少。所以呢，这个公路局，其实这个从连假的前一日，那不就是今天吗？一直到连假的最后一天，这四天哈，有推出全国性的客运优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鉴于像各大风景区，台二线像关渡淡水啊、万里啊、福隆啊，宜兰地区有兰阳博物馆啊。中部地区可能有清境农场啦，这个还有日月潭，南部地区阿里山等等的，可能都会是容易塞车的瓶颈点。哎呀，你开车我也开车，停车场停不下了哈，只好塞在路上，对不对？但是搭客运可能就会轻松多了。

所以呢，事实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连假最后一天这四天哈，首先第一个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直接享85折的优惠哦。如果你还登录 T-Pass 2.0 的会员啊，当月搭乘2到3次，还直接享有15%的一个回馈。搭乘4次以上呢，甚至回馈有30%，哎，非常的划算了哈。哎，事实上呢，还可以跟其他的优惠啊，或者是回馈这个加成一起来利用。第二个呢，如果你搭乘国道客运，你不是搭乘这个景点区的客运哈，你搭乘这个国道的客运，台铁还有高铁之后呢，这10个小时之内啊，使用电子票券转乘当地的客运，你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措施了哈。但是呢，这个要记得转乘之前要先将电子票证在这个场站过卡机呢过卡才能够享有优惠，这个步骤不要忘记了哈。那最后呢，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幸福巴士是免费搭乘的，所以呢，你想要去的游乐景点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措施可以运用呢？朋友们都可以从国道客运优惠路线，到公路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现代人使用 APP 可能会觉得更方便，对不对？你真的需要使用了，这客运的一个班次呢，你也可以下载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进行查询哦。

啊，讲的都好想出去玩啊！上次中秋节连假没有出去玩，这次国庆连假，以勋依然会坚守岗位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8。那当然，到时候如果你也是坚守岗位、辛苦的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哈。糖猫的歌曲《让我感受

0: 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3: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个路面上面有一些掉落物要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这里内侧外侧路间都有铁板掉落，是吧？两侧都有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持续有一些夜间施工，国五南下6.5到8公里、还有北上的8公里到7.3公里，这里都大概在乌涂隧道前后路段哦，占据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一样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经典的。Desperado， 你看，英文突然宕机了哈。

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 Desperado 这首这句这个单字呢词词这个词的这个来源来自于西班牙语是带有一点绝望失去希望的一个意涵这个通常来讲呢翻成中文会说这首歌曲叫亡命之徒。亡命之徒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好像做错事了。所以呢必须要浪迹天涯的感觉。可是呢仔细一听他的歌词感觉像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哎呀这个希望闯荡对于生命的 有自己的固执有自己的一个坚持想要闯荡出生命的一个宽广度。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心很自由有的时候还是会受限还是会很痛苦对吧。这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金曲呢要把它唱出这样子的一个漂泊感还真的是需要漂泊男人味才唱得出来。齐秦他其实有一个红乐团就曾经翻唱过他这个齐秦红乐团有一张专辑叫 Longer 专门翻唱西洋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破例翻唱了两首老鹰合唱团的歌曲除了刚刚听到的 Desperado 还有另外一首也很经典的咯Hotel California 你一定不陌生对吧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齐秦还有他的红乐团彩虹的红的翻唱呢现在来送上这首齐秦翻唱的 Hotel California

稍早听到了齐齐演唱 Hotel California， 之后是齐豫 You Can't Say， 两个人呢都翻唱过英文歌曲，当然歌风不同，就唱不一样感觉的歌曲了。2:50啊，稍早在国一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木棍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国一呢有其他道路施工，像在北部区域呢，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有工程，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中部地区呢，啊，南下的203到209彰化到埔盐系统，以及北上一样路段呢，209到203埔盐系统到彰化，啊，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但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不亮的灯。

来自张雨生《不亮的灯》啊，夜间不亮的灯要把它打亮，对不对？车头灯不开真的很危险哦。时间是凌晨的2:56了。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把大灯点亮，然后随时检查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如果开成远光灯啊，那个是山区或者是照明严重不足的时候用的哈。啊，这个正常状况下近光灯应该就 OK 了。啊，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原本内侧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等等，三点整要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继续奋战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的 4.9 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北上的39到36.9，这里是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4.8到23.5，过台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里是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的52.4到49.9过莺歌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209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个相关的工程呢，可能会封闭内侧，也有可能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铺设工程。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2: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

0: 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Kookaburra.
1: Sing your song for me.
2: 来自黄佩书这首歌曲 Kookaburra， 哎，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如果在看动

漫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主角要发功的时候要讲的一连串啊听不懂的符文那种感觉哈、啊。那总之配着吉他实在是非常的清新。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每次听到音乐这个开头呢，这种弹吉他刷扣的感觉，就觉得太帅了。来自江城荣这首歌曲《正月半来火庞龙》。

这是来自江成荣的歌曲。3:44，上个小时呢，在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路段哦，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那既然看到省道。

关心其他省道夜间道路状况。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强架设交管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在管制。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管制当中啊，这个管制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临沂爱到这款酸甘甜。

0: 手，幸福带着走。
1: 안녕，礼拜过。

吴蓓雅和周自从这首歌曲《牵手去分手》啊，他在这个去年发行的《离婚初体验》呢，啊，这个让他今年得到了台语歌后。我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价值观跟这首歌不太一样，我这种人基本上是劝和不劝分的人。但你是别人在跟你分享一些感情痛苦的时候，哎呀啊，一律建议分手的那种人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3，国道一号哈，原本说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在施工，啊，现在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所以这里可以开放通行，顺畅通行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了哈，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的话呢，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啊，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这个国道五号呢，留意南下的彭山隧道泄水孔清理，封闭内侧车道。南下以及北上的大概6.5到8公里之间啊，这包含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哇，这首歌曲也跟分手有关呢，一刀两断了，来自挺挺，这首歌曲叫《分手剪刀》。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31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清晨会不会冷呢？应该会有点凉哦。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在22到26度啊，暂时看起来呢，哈、啊，在平地的最低温呐、啊，啊，这个一字头不多啊，大概在苗栗国道上面，风吹过来会有体感一字头，大部分都有20度以上。不过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就对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明天啊、这个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所以这个就连北部地区高温呢，可能都可以达到27到30度啊。那么因为主要风向还是吹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虽然说大致上面多云啊，还是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被封测了，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出现太阳，而且高温还是会出现30度以上。明天开始国庆假期到礼拜天呢，大致虽然说都是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但是呢、季风强度是比较弱、预报显示可能水汽会有略多，但是随身携带雨具、这个短暂阵雨防范一下就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这个降雨呢会逐渐的减缓之外、东北季风暂时看起来也不会增强，比较有可能增强的时间点，目前中期的预估可能等到下一个礼拜二或是下一个礼拜三、但增强的幅度也有限，所以气温大致上也是20度到30度上下了啊。李雅薇这首《我们的纪念》。

你记得李雅维吗？他其实是曾经担任过乐团主唱，然后呢，当时他唱的这首《我们的纪念》，事实上是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啊，他其实也有这个演出里面的这个角色啦啊。这首歌曲很难唱哎啊，据说呢前几天呢在这个杨丞琳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唱这首歌，然后呢有其他的音乐人听到大赞说，哇，有这个转音听了非常的销魂，这可必须要有绝对音准才办得到啊，歌手嘛，艺人嘛，总得异于常人吧，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3:38。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啊，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一南下以及北上203到209，埔盐系统到彰化啊，这里有伸缩缝的测量，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北上178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的铺设施工啊，在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而且要小心开车哦。刚刚讲到杨丞琳，那就送上首杨丞琳的《左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49。台88线原本西行的 4.9 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的路间原本有铁板掉落，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来自孟庭苇，我们刚刚听到杨丞琳的左边，现在换一边吧，右边。

不管是在左边是在右边，尽管持续陪伴在你身边。来自蔡敏佑的歌曲《你靠近我的身边》啊，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在逸勋身边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哈。要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钟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度过了今天，明天是国庆连假呢。啊，逸勋没有休息，我相信很多夜间工作朋友可能也没休息了哈。啊，那么要好好照顾好你的身体。哎，这个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明天夜间还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奋战啦！啊，连假持续陪你啦，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8到23.5过台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209普盐系统到彰化伸缩缝测量的作业可能占用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铺设作业。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最后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管，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也麻烦你依照管制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目前有长浪的提醒哦，台东的成功这边浪高有3.3公尺啊。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苗栗西湖19.1度，三湾还有新竹关西、苗栗的头屋以及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而有温度比较高的是在高雄前镇区28.1，台南七南区也有28度哦。

来自清风所演唱的歌曲《起风了》哦，我觉得我今天自己的鼻音特别重，所以呢，我就想到几个那个鼻腔共鸣比较特别的歌手，来遮掩一下吗？哦，这个礼拜的声音简直就是千变万化，近期是鼻塞鼻塞，然后今天开始变得鼻音非常非常重。听众朋友，你都已经来了呢。旁边坐哈，好，4:13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我们在讲，在台湾的歌坛，真的那个鼻腔共鸣最有特色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就想要蔡秋凤、蔡秋红，对不对？哈，好，也叫白瓜，一条金宝银哈。我想我三个名伴不要这么重口味啦，呵呵，一开始我就觉得人生这么稀微，不过这一首歌我觉得真的也很经典，这个一定要有特殊的鼻腔共鸣才能把那个味道唱出来，

有没有真的觉得蔡秋红那种特殊的鼻腔共鸣哈？就这类歌特别，像宜兰讲吼，真什么吼，真好食，真好听，这是最高级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现在时间4:1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也在内这两线都有工程，哈。那在国一的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坏所演唱的歌曲《北漂的日子》。在现在这个暗迷，也许有的人真是离开家，真的要北漂，也有的人呢，想要放弃城市回到故乡。

哎，这是杨洋收集围瓜 Kill 神钢，4:27哦。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哈、哦，注意些。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留意哦。

4:3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国一线在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内二侧、外二侧轮流施工。那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双向都是一样哈，都是内二与外二侧轮流施工。再来，国一目前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是封闭的啊。那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是过桃园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三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要注意哈，南下是土城前的内二线。国三还有北上沙鹿到清水外二侧，然后南下是南投路段也在外二侧，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施工。

0: 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蓬山隧道也是一样哦。到北上八到七点三公里，南下六点五到八公里，内线都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西班子乐团山苦瓜，你的心情会当下是不是像山苦瓜一样特别焦？真的很不平。人生有不同的苦啦，哈，有一些苦呢是在心里边，但是不能对别人说，跟他你自己会当帮助自己。还有一种苦，就是你很努力告诉别人，别人就是没法理解安尼哈。哦。同样都是节奏比较放松的，但是讲的都是人间的苦，所以这首歌走是男人真命苦的路线。马斯卡宝贝坏坏。

理。告诉你，这就是真爱情。哎呦，免啊免啊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那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有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小心，大货车刚刚自撞了哈。这大货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

过三亿，务必留意内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保特瓶哦，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很多人都会用到，会拿到。然后呢，你有没有仔细去看过保特瓶的盖子？你讲盖子有什么通好看？你仔细去看哦，那保特瓶盖子上会就是都是一条一条的线嘛，但其中有一条特别短。好，也就搞保特瓶盖上有一条比较短的短线，这个不是因为为什么其他的线都一样长，就它特别短，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而是这是刻意的。保盖瓶的短线其实是工厂品管定位标记，就是来检查这个瓶盖是否密封的一个重要标记。这好有趣，很多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只是说搞不好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保特瓶的盖子。那这一条线对吧？哦，没有保特瓶，但有保丽龙。哎，把布这一首歌其实也很有环保意识，来听一下把布乐团保丽龙。

都说龙生九子，但龙老头说这不奇怪哦，哈，什么宝丽龙，那不是我生出来的哈。不过我想那个万年亿万年亿年之后，好 ，OK， 哈，那个很久很久以后，这世界上大家只记得龙的家族就只剩下宝丽龙，伊阿袂派哦，好，4:52了。你知道现在常有一些单位在净滩啊，在清除一些海边的一些污染物，发现宝丽龙、宝特瓶，好多东西都在那

哎，这是龚靖雯所唱的歌曲《海朋友》。对，这个海洋不只是朋友，它比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更久更久之前。

0: 4:56哦。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的内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小心哈。
1: 那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大货车自撞，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务必留意内线。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北。

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内侧两线，到南下过桃园内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北上柳营路段外侧有作业，然后沙鹿到清水外二侧，南下在南投路段外二侧，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在施工。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八到七点三公里，南下六点五到八公里，都包含乌涂隧道内线都有工程，还有蓬山隧道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5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 19.1 度，然后新竹的关西、苗栗还有三湾跟头屋以及宜兰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主要就是20到24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 28.1 度在高雄前镇区、台南的南区现在都有到28度哈。

陈奕迅的歌声《爱情转移》，现在时间5:10咯。

0: 甜美生活来自莫文蔚。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已经5:16哦，尽管我是雅玲。郭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小心，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越来越多的特色这个公车亭，好，在等车的时候，大部分我们看到那个亭子为了遮风避雨嘛，都方方正正的哈。但是现在澎湖这边呢，结合他们在地的特色，在白沙后寮这边有哈密瓜候车亭，然后呢，马公的风柜，现在有车渠背的这样一个候车亭。在七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启用了，我根本虽然车渠背了，但是看起来很像一朵那个大的菇呢，白色的，造型才真够水。而且它那个座椅还做成珍珠的样子，哇，那背后碧海蓝天，所以不止候车亭本身很有造型，很有特色，最主要是那个背景也很强啊。这边很多人不是来等车的，是来拍照的。

哦、oh, ，baby， 就是你郭忠佑的歌曲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因为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而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有掉落物。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这是前提，搜寻为瓜 Q 瓜雷蛋。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已经5:30了。来路况方面呢，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要特别注意。而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哦。

国一墓前北上过永康中内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在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南下，同样这个路段都是内二侧跟外二侧轮流施工。另外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过林口一也在

0: 内二线都有工程，南下是过桃园的内二线施工中，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也要注意啊，以及北上在沙鹿到清水，然后南下南投路段都是外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国五呢，现在蓬山隧道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那重庆南往南到衡阳路口目前都是管制当中的。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啊，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高凌风《姑娘酒窝》，这本来是他很经典的代表曲哈。不过大家听到了现在这个版本，后来新编的版哈，功课点咖喱雪菜颁布磨砂港款对吧？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已经5:40了。台六十四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需要注意起来哈。
1: 健康按个赞。

哦，每一年在这个秋冬时节哈，那很多人有这个心血管的一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在临床上有不少的病患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并不见得

都一定有胸痛的症状。哦，这要给大家提醒，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是只一定保证它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胸痛，有时候这个疼痛呢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却是心脏引起的。好，心脏病非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比较难想象的，比如说一直持续的疲倦感，还有颞颚或者是背部酸痛。颞颚就是我们呢，你的下巴要动，那个颞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结果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点那个卡卡的，或者嘴巴要张开要咬东西觉得没有很顺，就是颞颚这边有一些状况。那也有的是背部酸痛，还有就是爬楼梯的时候特别喘，甚至有可能出现胃食道逆流，或者是类似流感的症状。那之所以明明是心脏病，但是为什么其他器官也会疼痛？因为呢，心脏跟我们的颈部、颞颚，还有背部跟胃部，他们都是共享神经传导路径，所以也就是说，当其中有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神经传导路径是一样的，常常心脏的一些问题，它的疼痛就会转移到这些部位。那尤其女性出现这个非典型心脏病的症状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常常会被误诊说因为压力、焦虑或者是因为流感的问题。还有哦，就是有时候心脏病发作背痛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本身呢就有一些心血管或者三高的问题的朋友，当你出现这种不明的疼痛，不是胸痛哦，你觉得其他地方痛，那还是去检查一下哦。

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的歌声，在这个秋凉的早晨，希望给大家一点温暖哈。再来，够港会的歌声，天后的小站。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5:52哦。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雾刚通报不久啊，随即。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二线也在施工哈。

而国一的南下过桃园内二线，北上呢是过林口一，也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内侧两线都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在10月24、25号哦，他们有举办高雄减收给嘉年华，哎呦，然后集结全台做88家同场开炸 ，OK。这个咸酥鸡吼，真的很台湾街头的饮食特色哦。鸡肉、海鲜、大蒜，重点是还要有9层塔。不知道一次88个那个店家的话哈，看起来是真的蛮壮观的啦啊。但不知道你有办法吃几份呢？五寸红的歌曲就叫做减数鸡。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道上还有很多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在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过桃园内二线也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三，原本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国二这边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

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目前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侧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19.1度，然后苗栗的三湾头屋、新竹关西、彰化竹塘，还有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不过呢，温度比较高的，在高雄前镇区有28.1度。台南市南区也有28度。

0: 哦，这落日飞车唱的 Believe You， 哦，他还不是写 You， 他是写 You， 那他的中文翻译起来叫相信你 You。 好，相信有时候是一种怎么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这样的能力，对不对？有的人是没办法相信别人的，但是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很容易遇到诈骗，我们又觉得又不要让你太过于怀疑人生，但是要保持警戒感。好，今天我们待会来讲一个案例，就是跟太相信有关。6:10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八里外线有保险杆让你加，这个刚通报而已，小心哈。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今天有一位刑事局的新朋友到来，他叫做蔡宗彦，这是刑事局的侦查员。他的宗彦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2: 杨姐好。
0: 是，宗彦说是台东人对不对？
2: 对，我是台东人。
0: 而且在进刑事局之前是在哪边？
2: 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就是外勤的派出所所长。
0: 所长哦，哦好年轻哦，现在所长都很年轻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最主要是因为有当过所长，所以其实你常常在第一线，其实会面临诈骗的一些案件处理吗？
2: 对，就是会常遇到说10会有派案说有民众需要协助，就是帮助的部分，基本上我们都会过去。
0: 所以你是所长，你也需要比如说有人银行的行员来通报，我现在可能有个阿嬷疑似可能会被诈骗，因为他来领很多钱，这种有可能你也会到现场要去吗？
2: 对，这基本上我们主管都会去现场。
0: 这样子啊？
2: 对。
0: 哇，这个辛苦因为我有一次在银行里面看到这个有员警两位跟一个就是他其实看起来真的都快要被骗了，一个老人家讲了半天讲不通。

0: 这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警方跟这个金融机构的行员一起共同
1: 要合作，然后远景也要很有耐性呢，哈，
0: 哇，
1: 所以钟彦金来，虽然说他刚到刑事局不久，可是他自己本身在防诈骗这个部分有很丰富的实务经验，所以他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两个案例，然后假冒的名义都很像，
0: 对，都很像，这只是衍生的手法。
1: 那想一下这两个案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嗯，我们今天先讲到第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发现就是假冒电子邮件的部分。
1: 嘿，
0: 那我们有接获一些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啊，他会假冒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啊的诈骗案件啊。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会锁定这些专业的学会或协会的工作人员，他会用一些 Gmail 的电子邮件啊。那他这个 Gmail 电子邮件，他会先在这个网络上面，他会先去搜寻他的目标，下手目标的学协会，他会提供一些他的工作对、
1: 哦、因为一般尤其像是这一些的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会，你只要上网就可以查到他的 email 甚至联络电话地址都有嘛。
0: 是的，没错，他就用这个当做就是我们在假冒，现在诈骗集团会假冒这个学协会的干部，像是理事长
1: 或会长之类的吗？
0: 或秘书长之类的，然后他会就是他有一个假冒的 email 寄信到这个真正的学协会。
1: 对，
0: 嗯，
1: 那给这个协会，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都是协会的工作人员去接触到的嘛，
0: 是，
1: 所以他的方式是可是不对啊，我这边是协会，你用一个假的，那你我怎么会被你骗到？
0: 所以这就是要看说当下工作人员的对这个假冒电子邮件这个诈骗集团的敏感度啦。那很多工作人员可能他平常工作上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最高的层级的，像这些学会的理事长或秘书长，所以他们查证管道就可能比较薄弱一点。
1: 那意思是说这一封假的来信，诈骗集团写信是假冒说我就是这个学会的会长，
0: 是，
1: 或者是理事长，
0: 是的，
1: 那要干嘛，他要干嘛，
0: 然后他接下来可能就说我寄信给你，然后他会要求说你工作人员要回信给我嘛。
1: 对，
0: 那回信给我，他就会说我们先创一个 LINE 的工作群组，然后里面就可能说诈骗集团跟这个被指示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可能心里就会放下这个防备心，他会说那真的好像跟平常工作一样，我们都会成立一个工作群组这样。
1: 对啊，
0: 那后来他会请说我们创群组，那请你把这个群组的 LINE变成一个 QR code 再寄信回去给这个诈骗集团。
1: 哦，所以他成立了一个群组，然后他再把 QR code 寄给他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 QR code 然后怎样再去邀请其他人加入吗？
0: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例啊，都大概就应该说就是诈骗集团跟这个工作人员一对一的，
1: 一对一变成他们加 LINE 这样子。
0: 对对对，就会变一个群组这样。
1: 嘿，
0: 那接下来这个群组他们会说我是某某协会的理事长或是秘书长，那我因为学术的研讨或者说我要购买一些器材或是一些出差费用，那需要这个协会的这些工作人员先去做一个支出的动作，后来他会提供一些人头账户去供这些学会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汇款。
1: 可是好神奇，你说的这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学会协会吧。因为一般来讲工作人员理事长啊会长啊，这照理来讲，我刚刚在想自己应该都有群组啊，我们这个协会或学会里边。但是现在讲了两个案例，这么巧用不同的学会或协会的名义，然后都自称自己是主管老板就对了，然后叫这个工作人员跟他再成立一个新的 LINE 的群组。那他这样之后是怎样，就是最主要就要让他相信我就是理事长或者是那个执行长这样，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哦，
0: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锁定说，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些假冒电子邮件都是一些公司的高层主管。
1: 对，
0: 那现在诈骗集团他就开始把这些被害人的目标锁定这些比较没有防备心的学协会工作人员。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人不像一般外面公司这么多。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这一块他会放就是防备心没有那么高，这样说他的查证管道可能没有这么多，或是他们有建立一个群组，可是他们可能学协会里面200多个人。
1: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拉进了核心的群组。

0: 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两个案例都是他可能就是去诈骗的对象是比较基层的员工，这样子吗？
1: 对，就是可能就是第一线的，他们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一些员工这样。
0: Okay. 那诈骗集团开始取信于他的说啊，他相信的确这是我们协会，比如说理事长发来的讯息，结果他要求他做什么？
1: 他要求说，就是他会提这些诈骗集团他会提供账户。
0: Hey.
1: 然后要求就是汇款的动作这样
0: ，OK， 汇款的，
1: 对他就是请
0: 他就提供给那个账户，然后叫他直接把钱汇出去。
1: 对这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临床心理学会的案例，他是说、oh. 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在这个 LINE 里面，他假冒这个学协会的理事长嘛，然后他是以这个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那这个工作人员他后来也是相信了，然后陆续汇了两笔，一笔是200万，一笔是150万元，共计350万。
0: 这个，
1: 他结果后来他发现，哎，他后来自己就觉得越想越奇怪，后来真的去找当事人，就是这个真的理事长去做一个查证，然后后来再去找他们其他的干部去做一个查证，才知道说，哎，理事长的 LINE 根本就不是这个 LINE， 然后后来他们马上去做一个报警动作。还好说最后有把其中的200万有拦阻下来，可是最后还是不幸损失150万元。
0: Okay. 好，不过他也蛮厉害，通常要汇款这个大概是要会计或出纳才能够做啊。
1: 对，
0: 也不是说行政职能我就可以，我接到讯息就可以做了。
1: 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内部可能对这个的他们应该会要建立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准则，可是基本上可能他们不像一般的大公司有这么严谨的一个规范、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开始把这些目标去锁定这些、
0: 锁定这些的人民团体，
1: 对 对, 對，
0: 然后也可能是学会协会哈、而且他这个一定是规模比较大的啦，否则如果是小的协会，理事长就坐我对面了，我怎么被骗呢？哦，好 ，OK， 那这次讲的案例，我们要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之后，我们会请钟燕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怎么样避免被骗哈。

0: 哦，已经6:20了哦。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移线有保险杆那里加哈。那先前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移线也有掉落物哦。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全线，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都是管制的范围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我们安全亭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侦查员蔡宗彦。宗彦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刑事局发现最近有这种诈骗集团，他们呢去搜寻很多这个比较大型的学会或协会或一些公益团体，然后呢用 email 诈骗的方式去骗那个工作人员、行政人员。
1: 对、哦、
0: 他假冒诈骗集团，假冒我是理事长，我是会长，或者是反正就是高阶的主管，然后要求这个跟他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用的模式都会要求说先加 line， 对不对？
1: 对，
0: 好、哦、，OK， 好。那加 line 之后，因为刚才宗彦讲的这个案例，一个大型的学会，那他的确他们被骗了嘛？
1: 是
0: 哦，财损，你刚说150万哦？
1: 对对，一百。
0: 哇，这个是好 ，OK。那现在等于说他们现在把苗头，因为你觉得他们去找这一些的团体，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团体跟一般的大公司可能那个在处理这个资安啊或者是诈骗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高规格，是不是？
1: 对，他应该是说像一般的大公司，他们可能内部

0: 像是一些签核程序啊，或是汇款程序，因为它会需要很多主管去做个复核，就是说
1: 哎、欸，
0: 我可能
1: 对，
0: 要经过很多
1: 要
0: 程序，
1: 层层要盖
0: 对，
1: 好
0: 层
1: 几
0: 层要
1: 关
0: 盖
1: 啊，
0: 章这样。
1: 对。
0: 那像学协会可能人数没有像大公司的这个规模这么多，所以他们可能程
1: OK，
0: 序上可能只要经过一个人同意，或是说自己去做一个汇款动作就可以完成。所以今天这也是这个诈骗集团得手的原因。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因为他认为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他现在会去骗很多的学会或协会。哈，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查证嘛，他误以为真的对方是我们这个协会的大老板，所以他要求说我要汇款，我就汇出去了。哈。那事后这个真的很麻烦，这追究起责任来真的也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哦，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三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要先看这个账号了。那假如说这个寄信的姓名就算是一样的，就是跟这个他假冒的理事长一模一样，不代表就是本人寄信。那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查证动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他突然要求建 LINE 群组，这个要开始怀疑，因为基本上假如我们这些学会自己有一个 LINE 群组，
1: 对
0: 就先
1: 呀，
0: 去
1: 为什
0: 查
1: 么
0: 询。
1: 还要再另外建 LINE 的群组呢？
0: 对，这就是会让人去起疑的第二个点，就是可能说后续你可能要跟这个真实群组里面的人去做个查证动作。那第三个就是你汇款前还是要重复确认。像今天这个案例为什么会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在汇款前没有去做多方的查证，第一个没有跟要求汇款的这个诈骗集团假冒的理
1: 理
0: 事
1: 事
0: 真
1: 长。
0: 实的这个理事长，他去做一个确认。
1: 他没有跟真的协会的理事长，他
0: 对，
1: 就
0: 第
1: 是
0: 一个
1: 相信诈骗集团说
0: 的
1: 他
0: 假
1: 就
0: 冒
1: 是
0: 的理
1: 了。
0: 事长，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跟其他的学会的干部去做一个确认，所以今天他就直接把这个钱汇给诈骗集团。对，这就是三个点，就是说，哎，那我们第一个要先看账号，第二个说我们要先查这个本人跟这个建立 LINE 群组是要保持这个，就是先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1: 就是你只要听到人家，反正不管谁跟你说来，我们来建立一个赖的群组。哎，这年头听到这句话都那个，你知道要毛要竖起来，
0: 对，要
1: 真的
0: 去
1: 要
0: 保持
1: 警
0: 警
1: 戒，
0: 觉。对，
1: 因为他们很多起手式都这样了哈。
0: 嗯哼哼哼。
1: 但这位工作人员他可能会觉得蛮奇怪，因为刚刚钟燕讲说，即便 email 看起来很像，其实它最多只能很像，它不可能一模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但是他有可能就动了一个标点符号。或
0: 对，
1: 者稍微改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看不出来的哦，这是一个。那就是说，如果他，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些案例的话，我觉得也给一些协会，比较大型的这些公益团体，可能大家要思考，是不是他们那个付款汇钱出去的关卡要多几道这样子？
0: 对，我们认为说这个关卡可能真的是
1: 怎么
0: 要
1: 对？
0: 注意，因为可能以前诈骗集团他的目标没有放在他们这边，那后续他们发现说，他们可能里面
1: 怎
0: 的
1: 么这
0: 内
1: 么容
0: 部，
1: 易就可以把钱汇出
0: 对，
1: 去
0: 他们
1: 呢
0: 可能内部就是复核程序没有做这么完整这样，那
1: ？OK，
0: 加上说他们可能像我们平常我们跟这些学协会的真正的长官可能没有平时接触这样，那他们会觉得说，假如我直接去问本人的话，会不会有点那种冒犯的感觉？这样，
1: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不管是谁，只要牵涉到钱。对不对？
0: 对，对
1: 因
0: 对对，
1: 为你刚说的不是150块耶，是
0: 一百五十
1: 150万
0: 万，
1: 呢，对
0: 对，
1: 不对？这么大的一笔钱，我不管他自称是谁，我们都要确认再确认，
0: 对
1: 因为
0: 对
1: 这个万一出事情，这个工作人员会觉得我怎么办？
0: 对，对，所以 最后
1: 要
0: 还
1: 不要我
0: 是
1: 赔？
0: 建议还是说，这些学协会还是要重新审视说自己的内部一些，把就是汇款的一些规则，或是说，这些事情是不是要有一个请示的一个规定，或是说，哪些学协会干部可以去授权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
1: 对
0: 让
1: 对，
0: 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去直接接触这个汇款跟这些诈骗集团。
1: 一定要那个，我觉得要我的话，我直接打电话，我找到本人先确认，因为这个金额这么大，对不对？当然这个会牵涉到所谓的警戒心了。有的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竟然有诈骗集团胆敢来冒充他们的主管，但是这种事情他们常在做，对不对？
0: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建议说，就是这些学员还是要提高警觉。
1: 嗨，给大家一个提。

0: 提醒哦，现在竟然有葬礼学会或协会作为诈骗的对象哈。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邹念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28了，台64线西行1.3公里，靠近巴黎，要注意一下外线保险杆掉在这里不久啊。

王玠的歌曲《生活一堆毛》。好，即便生活一堆毛，但是呢，哦，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打起元气啊！ Yeah,

6:31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但是现在有两个点有掉落物，一个在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线，巴黎的外线是有保险杆让你加。那另外呢，也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食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当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年。
1: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你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6:38哦，我是雅玲，没错啦，只是有一点鼻音。哦，你都保重，最近季节多变化哈，好多人都感冒了哈。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先前两个点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喽。台64线西行靠近八里外线的保险杆，还有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都已经解除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4度。那么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2到24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台64线又冒出来一个点，又是掉落物，这回掉的是石头啊，有石头掉在台64线东向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注意一下哦。石头掉落呢。

哦，招过来，招过来，蔡秋红、蔡依德合唱的歌曲，嘛是叫你目睭要背好金啊！你知道吗？那开车出门吼，目睭真要背好金，注意一下周遭的情况。6:4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过巴黎入口中外侧之间哦，这个掉落物是石头哦。有石头掉落，不知道是大粒还是小粒，不过总是要注意啦，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最近呢，关于重阳节的一些敬老活动，各县市都在举行。那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哦，有113岁百岁以上的113位啦，113位超过百岁的这样的一个长辈，然后呢，他们在办重阳节的敬老活动，邀请了几位长者出席。其中有一位是出生在大陆贵州，然后呢，说到现在你看超过一百岁，但他还是很漂亮哦。那当年他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因为他在贵州，他们呢家乡有所谓的抢婚的习俗，因为他小时候长得说很漂亮，怕被别人抢婚哦。因为他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认识了他的先生，那先生是军人，后来就跟着先生来到台湾。这位106岁的阿嬷哦，是非常热情的，说呢经常招呼亲友啊到家里边来做客哈，然后跟这个儿孙辈呢，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代沟啊，这是走热情友善路线的百岁人瑞。那另外一位呢，勾追的阿嬷104岁。他有生了9个小孩、哦、那说年轻的时候真的为了把这个家撑起来也很不简单，好在他的子女儿长大以后都很贴心孝顺。然后闽南话里面有一句俗语说老狼一拉醒，就觉得有些长辈、年纪越大越像小孩，对不对？

那这位阿嬷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长辈，说平常喜欢喝营养品，还会呢倒给他身边的小猫一起分享。那他有一个很大的乐趣，什么？你敢不知道跟人搭嘴说很喜欢跟人家斗嘴，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办220巷巷口号志灯睡着了，它没有亮啊。台64线东向呢1到2公里这一段哈，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咯。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了，其实车速45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来了秋天另外一个节气了，叫做寒露。好，前面一个秋分，在更前面叫白露。哦，然后到这个时候用寒露，重点在寒这个字了。

来，6:52了。台76线最新通报，在台76西行24.5到24.7公里，过林厝内线有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兴隆路二段。

以前有一句古话说，寒露入目愁衣单，当这个寒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衣服会不会太单薄。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在街头上，我就想说，哎，奇怪，这个大家对冷热的感觉不一样哦。有的人还穿的给他很夏天，但是有的人真的已经那个长袖已经出笼了哈。好，那这个寒露它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寒气真的是越来越重了，然后这个水气凝结，所以对于人的身体，就说你会觉得，哎，我的身体外面啊，还觉得热热的，但是其实肚子跟肠道已经开始有寒气在凝结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增加阳气，让你身体真正暖一些哦？那当然，如果说从养生的观点，会建议说尽量少吃这个冷的食物，冷藏的食物。但你说这年头，所有的食物都从冰箱拿出来，这样是不是？好吧，我们有另外一种变通的方式，你好歹把它稍微放到温度不会那么冷的时候再来使用。还有就是在这个时候吃一些比较温润的，帮助你的肠胃啊体内的寒气可以降低的。那在寒露节气到来，适合吃什么？哎呀，我最近也很需要的，那就是炖雪梨、哦、可以加一点川贝糖啦、哦、川贝糕这样子哦。把梨子洗干净之后，不用削皮哦，只要把中心的果核挖掉，再放一点这个川贝，这样比较简单的、哦、你可以放枇杷膏在里面哦，然后去炖啊、哦，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时候吃百合山药真的也很好哦，就想办法让你的这个肠胃比较温暖一些，这是寒露节气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保养之道哈。但我觉得就这个季节，你知道有时候中午哇，你就觉得温度还蛮高的，但是呢这个早晚呢、啊、真的是非常凉啊。我最近就是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哈，因为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你敢怎样？哎呀，有的时候光来些块嘎铃顺哎，但是还穿得太单薄了，就这样着凉的。好，注意气候的变化哈。来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对时前安排的是周杰伦的歌曲《红颜如霜》。好，外面即便天气变冷了，内心要保持温暖啊！哈，祝大家的朋友出得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哈北上路段50公里左右哦。再来还要注意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哦。除此之外，现在有一些点是有掉落物哈。台64线东向1到2公里过巴黎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了，而台76线西行24.5到24.7公里过林厝内线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新农路2段220巷巷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雾煞煞呢。
3: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2: 啊，真的假的？保费无变？
3: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3: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2: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4: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8: 我要一路顺畅。
3: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10月8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偏凉一些，低温大约来到22到24度，部分北台湾的空旷地区也有来到20度左右的低温，所以一早外出还是要多加件衣服。不过到了今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的高温有略微上升。今天白天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8到30度，所以感觉上会比在昨天温暖一些。那在降雨方面，今天跟昨天还蛮类似的，只有少部分的东半部地区或是部分的大台北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相对稳定的天气。那也只有在中午过后，部分的南部地区以及部分的山区有一些局部午后短暂阵雨。那么今天东北风在清晨到白天这段时间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园至嘉义沿海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

0: 另外在台东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是来自瘦瘦英雄所演唱的《耳朵开的花》。早上7:11，今天来到星期四哦。今天在努力完一天之后呢，明天又是一个连续假期3天的到来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告一段落，才能够好好的享受连假。好，当然呢，今天上班还是要加加油了哦。那首先呢，在国道上面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有很多的散落物，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这边是有传动轴掉落。而在206到205公里，一样是在往北的路段，中间车道也有传动轴掉落在现场。再来呢，有猫咪躺平，这边是在台76线西向24.5公里，刚过临错路段内线车道，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爱你的两个我》。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哈，五堵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上下。过了站区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哈。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东湖内湖路段还是明显车多哈，还有圆山台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哈，在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这个车道呢，现在也是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哈。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中立转接道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在中立一路到右师也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在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了，这个外侧车道呢都是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路段也是明显车多，中立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桃园之后呢，一路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过林口二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呢，在大约在过了30公里这个地方啊，大约在29.5左右啊，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在三重这个路段呢，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哈。

0: 高价的部分的话，在南下五羊要下孝前路这个地方哦，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要出孝前路这个地方，大概会持续1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在泰山这个五羊贤汇入细武哈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环北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大南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那在南桃园路段跟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呢车速也都已经开始放慢下来。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汐止隧道这个路段哦，车速也是稍微有点慢下来，尤其是外侧车道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也都稍微已经开始放慢下来了，然后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土城路段明显车多，还有埔顶隧道路段车速现在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哦。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三鹰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还有安坑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这两个地方，安坑的话，过了安坑之后呢，要一路过了新店哦，才会比较明显的疏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的，中部地区的各路段目前车速也都是很顺畅，都是一个呈现顺畅的情况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哈，要进入服务区这个地方呢，车辆是稍微有点多，这边哈外侧车道稍微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在南子路段还有大湾这两个地方呢，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啊哈。再来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呢，上下交流道或是进出服务区呢，如果有车辆啊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礼让，还有呢，尽量避免哈，就是避免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哦，尽量就是在这个上下交流道或进出服务区的时候，避免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没有错呢，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确保安全，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双眼啦。哦，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先把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给关掉，哦，先留意路况，然后安全开车上国道之后呢，你再来继续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但是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千万不要分心驾驶。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双向从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清扫，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这边也在进行。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

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选择7:26，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09到107公里，外侧路肩有两个地方都有轮胎皮哦，从109到107公里往北都要特别的注意。在国道3号南下的219.8公里，靠近草屯内侧路肩2公尺长的钢管掉落。在国道1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北上的211.3靠近园林路段内侧中间车道传动轴掉落。台15线在北上22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减少，不过明天迎风面的水气会短暂增多，后天周六国庆日开始，水气将再度减少，且气温回升，一路到下周二，北部的高温上看30度，其他地区约29到33度。而下一波东北季风将在下周三的时候增强，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普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其中南向是62百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是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2: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十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5: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4: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

0: 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1: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0: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2: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0: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昨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吁请全民勇于检举，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买票的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5: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4: 还是会选。
6: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7: 30万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但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6: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1: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0: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2: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0: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1: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2: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0: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1: 这个
0: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3: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

0: 一致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0: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先讲排除消息哈，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完工，在国一北上98.5公里，在中外线车道这边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台15线的话呢，这边是在北上21公里，这边是在台15线跟东华路口发生了3辆车事故，目前持续处理，那暂时恢复通车。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的。再来台64线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都非常的多，台74线西向从30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往北109到107公里外侧路间有两个地方都有轮胎皮散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周杰伦收录在八度空间，这首歌曲叫做《半岛铁盒》。早上的7:45，目前在台一线的北上，从高南公路，就是高铁路到南洋路这个地方，都是呈现车多的。在台74线东向，从4公里到5公里，跟东向的27到35这边都是车多的。台64往东下了新店端的方向啊，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大。再来在双向五股二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都是车多。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319.2公里，靠近永康路段辅助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在国一南下345公里，刚过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拖板车故障。在国十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再来掉落物，在国一南下6公里，在靠近五堵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啊，在现场了哦。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明天又是连续3天的连续假期要到来了哈，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聚餐呢、啊，还是说晚上有活动，喝了酒之后呢，就千万不要开车。那今天就来讲讲酒后驾车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6队树林分队林富贵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那关于酒驾呢，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统计数字，就是酒后驾车的一些违规的件数，目前大概是怎么样呢？
3: 好的，那根据我们那个警政署的统计哦，那在我们的整个今年的1到5月的部分哦，那我们整个警政署全国已经有取缔到22859件哦，那其实、嗯，相对来说酒驾的频率还是相当高啊。
0: 对呀、
3: 啊，所以这个部分由于入秋之后，那最近天气是稍微有一点凉爽哦。
0: 嗯，
3: 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那接下来就是又有3天的连续假期哦。
0: 嗯，
3: 那可能所有的朋友不

0: 那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啊，或是计程车。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那切记酒后不开车哦，这个保护自己啊，也保护其他所有大众驾驶及乘客行人的安全。
1: 确实哦，那其实一般来说啦，应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现在就是说有很多人就是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那或者是说他就是就是觉得说应该是不会被抓到，还是说这个路途很短一下子就到了等等的一些心态啦，就觉得说可以自己开车回家。可是往往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意外，有可能说在开车开到一半的话呢，突然这个精神就恍惚了，没办法安全驾驶，就造成这个酒驾的危害。好，所以说酒驾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也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了，不要贪图方便了。好，那关于酒驾呢，这个酒精浓度标准大概是怎么样呢？
0: 是的，那首先回应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在拦检的过程中，来取缔的过程中，其实绝大部分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都是存在一个非常侥幸的心态。那比如说我可能是距离我要返家的路程相当的近，那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一下子就到了，那警察可能不会发现。
1: 对
0: 对，几乎大概都是这种的。那其实刚才就像主持人提到，那有可能在一个短途当中，那你可能酒后之后，那可能这个判断力就比较差，反应力就比较差，那往往在短程的当中就不小心产生了意外。所以这个部分是刚才我们在回应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其实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有可能你一个侥幸的心态而造成一个严重的事故，严重的伤亡。这个部分我们再提醒那个所有的驾驶朋友。那接下来要呼吁的就是第二天酒精还没有退的这个状况，这个其实在我们实务上拦检的部分也相当多。那有些人觉得说我昨天前一天晚上喝酒，那我隔天要上班，觉得说我已经睡了一整晚了，那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可能包含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酒精的代谢程度，那会造成他第二天在开车的时候还是会有酒精浓度的成分，那包含的可能还有一些精神恍惚的一些状况。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我们实务上拦查的部分是相当多的比例是在于第二天酒精未退的部分。
1: 所以说第二天可能早上起床但是有一些宿醉的情况，甚至是说身体这个酒精的代谢还没有完成，它还没完全的代谢掉，想说我睡了一觉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呢一早开车发生意外，结果测出来哇体内还是有酒精的成分就对了。
0: 是的，这个在我们实务上拦检的部分，这个是相当高，相当高。
1: 是，就是说这个部分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前一天晚上喝多的话呢，可能你隔天早上还有行程，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自己开车了，你可以搭大众运输工具，还是叫小黄呢，叫计程车等等的都 OK 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开车，因为在这个体内的部分，可能还有是有一些酒精的成分在体内，也是会造成酒驾就对了。
0: 是，
1: 好，所以不能因为说我是昨天晚上喝的，我今天早上没有喝啦，那不能罚我，但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处罚标准就是会认定说这个就是一个酒驾的标准就对了。
0: 而且对这个部分你依然是身体依然还是有残留一些酒精的成分，
1: 对
0: 那这有可能就是会导致你一个精神恍惚，行车不稳的一些状况。
1: 没错。好，所以说关于这个酒驾的部分呢，我想呢这个酒精浓度跟标准呢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另外想要请教的是说就是酒驾再犯啊，因为其实看到很多的事件或者是数据，其实酒驾的再犯率也是蛮高的。那关于酒驾再犯呢，还是拒测拒检这个部分，也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0: 好的，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其实酒驾的再犯率是高哦，是高。那其实我们整个处罚条例一直修法哦，那国人也是相当都一个重视，就是高度的重视，就以酒驾的触犯以及再犯哦。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修法，那其实现在针对来说，现在处罚是相当的重哦，相当的重。那其实在于我们十年内违反第二次，其实就是按最高法来处罚哦。那其实包含他的一个处罚的罚金啊，包含他的吊扣、吊销驾照这部分，其实都处罚的相当重哦，相当重。那这个其实我们还是呼吁

0: 避免哦，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啦。那那个再犯的话，那其实是更严重了，更严重哦。其实这个处罚都相当严重。那拒检拒测这个是罚最高罚要罚18万啊，包含要罚18万，而且还要一致保管跟吊销驾照哦。其实这个拒检拒测，其实在处罚当中是相当的严重哦，相当严重。那诶，我们还是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乘客的部分，其实也要有负担的一些责任啊。因为其实我们在于这个处罚条例修正过后，包含同车的乘客，满18岁以上的乘客，如果你没有乘客没有得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还是没有来阻止一些驾驶的一些行为哦，那其实我们也有并罚乘客的一些相关规定呢。
1: 哦，是，所以说这个同车的乘客呢，不要以为说，哎，我就只是坐在车里面，那喝酒是他的事，是那个驾驶的事情，并不能这样，因为我们的法规就已经有规定说，同车的乘客也是有连坐处罚就对了，
0: 哦。哎，是的，是的，
1: 对啊，哦，你看这样的一个处罚的金额，不管是这个驾驶人酒驾，还是说同车乘客，那个处罚都非常的贵，那这些钱都可以坐好多趟的小黄就对了，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哦，你就是喝了酒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安全的方式就是平安的回家，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明天开始呢，就是连续有3天的连假要到来了，然后那大家可能也会不管是返乡也好，还是出去玩，像是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请分长再跟大家提醒说，这个安全带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上车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对不对？
0: 哎，是的，那安全带的部分哦，那我们这边在呼吁说的驾驶朋友，不止驾驶要系安全带哦，那前座的乘客跟后座的乘客其实都要系好安全带哦，
1: 没错。
0: 那因为什么安全带这么重要？其实安全带是保护我们的驾驶跟车内的乘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措施。
1: 嗯，
0: 那我们在实务上看到很多的交通事故，那往往都是发生撞击之后，还是被撞之后车辆失控翻覆。那翻覆我们也有好几个就是成功的案例，就是可能翻覆1圈2圈3圈4圈5圈，
1: 嗯，
0: 结果车上的乘客都有系安全带，
1: 哦，
0: 没有被抛出车外，仅稍微轻伤擦挫伤而已。
1: 对，
0: 那其实相同的，相反的，抱歉，相反的，那如果说万一驾驶人或乘客没有系安全带被抛出车外，那往往都是发生严重的伤亡
1: 啊，对耶，如果说有系安全带的话呢，如果说出现了像刚刚分队长讲到的车辆翻滚了几圈，那其实呢人基本上没有怎么样啦，因为顶多就是在车里面受到伤害，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是没系安全带，那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被这个抛出车外，那被抛出车外之后呢，就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了，所以说真的有系安全带真的有差，再次提醒大家也不要忽略说这样一个安全的设备，想说就只是一个带子而已，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那有没有哪些常见的就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呢？
0: 对，是的，那我们常见的错误的大概有下列几种，第一个就是只绕颈部的，这个相当危险，因为它只绕颈部，那如果万一你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你可能踩刹车之后直绕颈，那有可能直接安全带就把你的脖子给锁死。
1: 哎呦，
0: 那有可能，对，这是我们发生一个，常发现一个会比较严重的，就是直绕颈部。
1: 嗯，
0: 那这是错误的观念哦，错误的，那也可能造成自己更严重的受伤或伤亡 哦。那第二个就是可能只绕过腋下，
1: 嗯，
0: 那个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哦，不符合规定的。那第三种就是，它只有系腰部，
1: 嗯，
0: 对，它只有系腰部，那肩上的部分是都没有系，
1: 哦，
0: 那这是第三种。那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常见的，其实就是最下一个，这就是第四种状况，
1: 嗯，
0: 使用预扣请插销，
1: 哦，那个消音扣就对了哈，
0: 哦。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新车的配备，几乎说你不管驾驶、乘客，只要是上车之后车辆发动没有系安全带，就会发出哔哔警示声响，
1: 没错。
0: 那很多的驾驶人，他为了可能自己开车一些舒服的状况，他就会去买预购型插销，把它插进去。那插进去之后，他整个电脑就已经感知到你已经有系安全带，其实你驾驶人跟乘客是没有系安全带的。
1: 哦，
0: 这个是相对的是非常危险。那我们在实务上，在拦截的过程中也发现多相当多的 驾驶朋友跟乘客是用预扣式的安全带。
1: 哎呦，真的很危险呢，因为你只是骗过电脑哈，但是骗就是他真的是不要因为嫌麻烦就想说我一直上上下下的哈，这样就干脆把这个相应扣给插上去，这样就比较方便。好，但是其实这样就根本是没有这个保护力就对了哦。
0: 是，
1: 就是说这个安全带真的是很重要，大家如果开车出门，不管你是乘客还是驾驶人，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确保安全之后再来出发上路。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树林分队林富贵分队长呢，今天在我们线上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交通的安全事项，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分队长，好，拜拜，
0: 拜拜。
1: 好，7:59，您有系好安全带吧？哈，拜托拜托，大家开车出门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哈。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05.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外线车道布沟神散落。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195公里内侧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在国一北上靠近王田路段外侧路间银色的小客车冒烟的状况。
2: 现在是早上8点，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

0: 有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北上土城到新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